0: Senior Army officials took part in a wreath-laying ceremony at 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 this morning. Army installation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ound the world are hosting events to mark the anniversary of its founding as the Continental Army on June 14, 1775. The pilot of a seaplane and his passenger are recovering from minor injuries after their plane crashed into the East River in Queens. The second seaplane crash for the two men in 6 years. Lisa Salvati has more.
1: The FDNY says a large wave hit the seaplane near the Throgs Neck Bridge after takeoff. The pilot, 67-year-old Joe Apatizano, and his passenger, Jose Urena, put on life preservers, jumped out of the sinking plane, and were pulled out of the water by a private boat's crew and the FDNY Marine Unit.
0: A recent study has found that people who use GLP-1 medication engage in less physical activity. The study is being presented at the ENDO 2026, the Endocrine Society's annual meeting in Chicago, and has not yet been published in a peer-reviewed journal. Rob Martier, NBC News Radio.
2: Chef Jamie Gwen here. Tune in for food talk, restaurant reviews, and interviews with the country's leading chefs. I'll answer all your cooking questions, share wine knowledge, and dish on recipes to make every day come alive with flavor. Tempt your taste buds and tune in. Let's dish every Saturday at 5 p.m. right here on 1150 KKNW.
3: Don't miss Food and Wine with Chef Jamie Gwen, Saturdays and Tuesdays at 5 p.m.
4: Ever tried asking a relationship expert a question and instantly regretted it? I'm Glenn Gilbert, and I host the Glenn Gilbert Connection every 2 weeks on Sundays from noon to 1 p.m. on KKNW. I talk to these relationship experts so you don't have to. I'll ask the awkward stuff, the embarrassing stuff, the my friend wants to know stuff. You just sit back, laugh, and learn. The Glenn Gilbert Connection, your bi-weekly dose of wisdom without the therapy bill. Sundays at noon on KKNW.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声声有情
7: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Radio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故事节目，我是主持人Esther。那么今天的嘉宾呢，是我的研究生同学Bella，欢迎你，Bella，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呢？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lla， 我来自台湾。 我是2022年来西雅图的， 然后现在 研究所毕业，在西雅图 Bellevue 地区工作。好的，欢迎Bella。
10: 你好，你好。那么今天邀请Bella来当嘉宾呢， 是因为她的爱情故事真的非常非常特别。她和男友从高中开始 就交往至今已经整整十年了。对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听听他这一段从校园一路走到现在的恋爱长跑。其实我们这个问题已经聊过很多很多次， 因为我跟Bella也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就是还是想从观众的角度上想问一下Bella， 你们当初是怎么认识的呢？
11: 当初就是高中同学，我们就是同班同学，高中三年都同班，然后高中第一年的时候 我们就在一起了，大概过了三四个月就在一起了。对，所以从16岁一路到现在，已经过了十年。那么当初在刚在一起，刚认识的时候，你对他有什么初印象吗？嗯，有的。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不良少年，坏坏的小孩，因为他当时来学校的时候就染了一个棕色金色的头发。 就是感觉很非主流，然后又感觉不太爱笑，拽拽的，所以他就是那种写完小考考试，大家很认真在检查的时候，他就马上趴下来睡觉，所以让我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很特别，然后让我很好奇，这样子。
10: 很好奇。
11: 对。
10: 哎，那你这么一说，我感觉很像 很古早的一部电影叫《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人》，
11: 对对对对，有点像，
10: 很像里面的男主角柯景腾。
11: 对，
10: 那当时你是怎样一个形象的？你是像
11: 对，我就是
10: 沈佳宜那样，
11: 没错，我就是个
10: 乖
11: 乖
10: 女，
11: 乖
10: 乖
11: 女，
10: 哦，
11: 就我就是
10: 真的好偶像剧。
11: 对，我非常就是乖，然后上课抄笔记，然后考试很认真检查，然后很听老师的话的那种，所以他就是会为了找我说话，所以经常来找我借笔记，说要抄一下我的笔记，然后觉得我上课很认真，所以他就借由这个机会来跟我搭话。
10: 哦，那当时你们座位离得很远吗？你们是前后桌还是？
11: 我们没有前后，我们是大概离了中间隔了三四个人吧。
10: 但是
11: 他在后面，
10: 哦，
11: 然后他都会看到我绑着马尾。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就天天绑着马尾，所以真的跟电影有点像。
10: 哇，他真的很像哎。
11: 对，然后他就会说，啊，你绑马尾很好看，然后，
10: 哦，
11: 然后就会说，很像就马尾妹嘛。
10: 马尾妹是一个，
11: 就是一个形容词，
10: 很
11: 就绑着马尾的
10: 称呼。
11: 哦，不是不是，就是绑着马尾的妹子。
10: 啊，绑着马尾的妹子。那他之前就是像电影里面那种不良少年一样，就是说很酷的对你说，嘿，那个马尾妹。
11: 哎，没有没有，他不是这样说话。但是他就说他会经常称赞我绑着马尾，就是很好看，然后他觉得很可爱什么的。
10: 哦，
11: 对，
10: 那等于说你觉得他跟你交流的时候，跟你对他的之前的一个印象，就是那种不良少年，坏坏的，
11: 哦，
10: 很酷，很凶的那种印象，有什么不一样吗？
11: 有不一样。一开始我对他印象比较凶嘛，所以我就觉得他很难接近，很难相处，所以就是不知道要用什么方式跟他说话。但是后面发现像朋友一样说话以后，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相处也很阳光的人，所以他会主动找话题，他会就是跟你聊得很好，一来一往的，他不会让尴尬，就是场面很尴尬的那种，所以就觉得他还挺热情的。可能是因为喜欢我吧。
10: 哎，那你后面有没有问过他，就当初是为什么喜欢你呢？
11: 哦，有问过，但我想想啊，十年前啊，他觉得好像他觉得我很阳光开朗，就是也觉得很爱笑，他说他觉得爱笑的女生很好看，然后所以
10: 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太差。
11: 对，他就觉得我笑起来很好看，然后讲话给人感觉比较温柔，
10: 比较温柔。
11: 对，这是第一印象吧。
10: 嗯，
11: 对，所以想就是更了解一下。
10: 然后之后后面接触下来，觉得这个好感越来越多。
11: 对，其实就每天上课都会见面嘛，然后他就会给我偷偷发消息，就是我们都是用台湾用 LINE 就在做联系，然后他就加了我。然后当时我记得我手机每天只能用两个小时，因为就是家里比较严格，然后也没有网络，没有办法，没有像 WiFi 现在这么方便，就是以前手机是有限制使用时间的，所以就是每次在那个时间内我们就会聊天，然后他还特别把我的电话号码就是设成重要联系人，所以就是他去那个就是我们的电信公司去设置，然后就是可以给我打电话，然后就是免费打电话的这种方式，所以他就当时就是用了很多方式想跟我多联系。
10: 哇，那我都已经能想象当时你们两个就是互相对对方有好感，然后当时应该还处于一个暧昧期吧。
11: 对，
10: 刚开始的时候。
11: 对，刚开始很暧昧。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校园运动会的时候，就是大家团体活动，然后学校有摆摊位什么的，然后他就会比如说他喝了一些饮料，然后就想他喝了一口，然后就问我要不要喝，然后就是给我，也给我喝一口，然后我们就这样喝，一起喝一个
10: 间接，
11: 对对，间接很清纯很纯粹的那种，然后就会喝，一起喝，然后我们就是拍了我们两个第一张合照，就是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的第一张合照，就是在那一天运动会拍的，而且那时候还没在一起。对，然后他呢就把那张合照设为他的手机桌布了。还没在一起他就这么做。
10: 对，我觉得很多校园恋爱他让人觉得很 心动的点，就是说它有很多活动，
11: 对，
10: 比如说运动会啊，还有就是你们，我不知道台湾的国中或者高中会有一些怎样的活动，应该还有什么校庆啊，
11: 对对对，
10: 校园季，
11: 对 对, 对，我们就是那种校庆跟运动会会结合在一起，
10: 对，什么文化季，
11: 对，文化
10: 的
11: 季，然后就是班上每个班都会卖一些东西，然后大家办活动，参加玩游戏什么的。
10: 对，我觉得这种时候是很容易产生一些故事的时候。
11: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就是很青春。
10: 对，然后对于对有好感，互相有好感的小情侣来说，其实那个时候也是最佳的一些互动的。
11: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么一回事。
10: 对，哇，那感觉，那你们当时是暧昧多久之后正式在一起呢？
11: 哦，其实挺快的，我觉得好像大概就两个多月，
10: 嗯，
11: 可能到不到三个月吧，两到三个月，还挺快的。
10: 嗯哼，
11: 对，所以我当时也很纠结，因为我觉得太快了，我想说，哎呀，我怎么这么快就要谈恋爱了，就是还当时也不太清楚自己准备好了没，但是他一直都很真诚，
10: 嗯，
11: 然后也跟我做了一个承诺，就是当他跟我表白的时候，他就跟我告白，然后说如果我没有提，哎，如果就是他没，哎，我没有提分手，他绝对不会提分手。
10: 哇，
11: 对，反正就是非常纯情，非常纯情。然后所以一直以来到至今十年，他都一直是这样子的。
10: 天哪，儿时的承诺一直保持到现在。
11: 对对对，
10: 天，其实是真的非常难能可贵。
11: 对，确实，
10: 嗯，不过我也很好奇当时你们表白的场景是也是像偶像剧里面那样浪漫吗？就是说在一个月夜下，
11: 嗯，确实是在晚上，
10: 在星空啊，哦，
11: 没有星空很可惜，但是就是在我们是高中同学，然后他就某一年跨年的时候送我回家，
10: 嗯，
11: 然后送我回家的时候在经过我国小的那个路上，
10: 嗯，
11: 他就突然停下来跟我说，我有些话想跟你说很久了，
10: 嗯，
11: 但是你可能已经猜到了，毕竟我表现得很明显，
10: 嗯，
11: 他说我真的很喜欢你，我觉得你就是跟其他人特别不一样，
10: 嗯，
11: 然后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吗？我想好好的照顾你之类的这种话，
10: 嗯，
11: 然后对啊，我就那时候想说啊，好像可以试一下。
10: 哦，你当时说的是可以试一下。
11: 对，我当时因为不太确定，我觉得我们暧昧时间很短嘛，两个月，
10: 嗯，
11: 然后就觉得好像可以再多，就是还没有认识的这么深嘛。
10: 嗯，
11: 因为我国中的时候曾经跟一个男生也是暧昧很久，然后最后可能有点受伤了，
10: 哦，
11: 对，所以我当时就是在他这么跟我说的时候我就不是很肯定，因为我怕自己又会难过受伤，
10: 嗯，
11: 所以我就说好吧，但是他很真诚，所以我就说好，那我们试一下，所以他就说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0: 嗯，
11: 对，
10: 天哪，那对，确实能感觉到男生还挺真诚的。
11: 对啊，因为你也见过本人嘛。
10: 对，我也见过本人，对，也是非常荣幸能够在应该是我们还在读书的时候，贝拉的男友嘉瑞到西雅图来来拜访他，然后我们也有机会见了几面，其实感觉确实就很符合贝拉的描述中的那个，
11: 嗯，
10: 男主的样子，就是非常阳光，一直带着非常大的笑容，
11: 对，
10: 然后会非常宠溺的看着 Bella。
11: 啊，对对对，
10: 对，嘉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不过我同时就是因为我是在大陆出生，然后长大的，
11: 嗯，
10: 然后呢，也是从小会看一些台湾偶像剧，然后就还挺好奇，就真实的台湾高中生谈恋爱的时候是怎，
11: 嗯，
10: 就是你们周围的环境是怎一个状态，就比如说你们家长啊老师啊，
11: 嗯，
10: 还同学会对此有什么反应呢？
11: 一开始当然同学反应比较大，因为我们刚在一起高一嘛，还很小，所以大家都很喜欢起哄，
10: 嗯，
11: 啊谁跟谁怎么样子，然后你跟他怎么了，然后就是一开始会很多人起哄，我有点不太习惯，然后老师也会听到一些风声，
10: 嗯，
11: 但好险我觉得台湾的老师大部分是不会告诉家长也不会叫家长的，
10: 嗯，
11: 可能会口头上说一下，哎呀大家注意一下不要影响课业， 所以只要你课业没有下滑的很严重的话，其实基本上老师不太会过多干预，我觉得。然后到后来我们高中在一起到第二年第三年，身边所有朋友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一起，所以大家也习以为常了。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笑的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比如说 午休啊，下课就是一些我们班有好几个小情侣，就是大概四五对小情侣，所以大家就是各自的小情侣会聚在一起，然后比如说像我就坐在他的大腿上。
10: 天哪，怎么在老师面前吗？
11: 全班同学就下课的时候任何人大家都就是我就直接坐他大腿上，然后跟他聊天，然后就是很习惯了，我忘记为什么了。然后老师走进来我也不以为意，然后老师就是上课的时候，
10: 不愧是台湾，
11: 对，老师上课的就有说，哎呀大家自己注意一点啊，不要太过
10: 某些同学不要太嚣张，
11: 对，不要太过撒狗粮啊，放闪这种，
10: 放闪
11: 对。
10: 哦，当时你是说什么会影响到其他同学？
11: 对，会影响，会让其他同学觉得眼红。
10: 眼红，对，我觉得听到这句话特别好笑，因为我觉得这句话放在
11: 国内
10: 大陆，它是不可能是从班主任口中说出来的。就什么其他同学会眼红之类，因为他们就是，因为你也知道我们的教育环境下，大家其实
11: 不能早恋，
10: 对，就是家长跟老师、学校都是不鼓励
11: 谈恋爱
10: 的，所以。对，如果碰到类似的行为的话，我觉得大家谈恋爱都是偷偷摸摸的，
11: 哦，
10: 起码是不敢在老师面前正大光明的
11: 坐在大腿上
10: 牵手，坐在大腿上那种，我觉得可能会被处分。
11: 嗯，
10: 而且就是我觉得我听到过的故事就是说，如果在老师面前，比如说，就是在老师面前如果牵手的话可能会被警告之类的。
11: 啊，这么严重吗？
10: 对。
11: 那我觉得我们
10: 学校
11: 可能，对，我觉得台湾可能还是稍微开放一点，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挺明显的。
10: 对对。
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12: 娱乐、
5: 招聘、
12: 交友、
5: 买房、
12: 投资、
5: 演出，
1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0: 那你印象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就在一起之后或者在一起之前有没有什么特别甜的那一瞬间，让你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好美好？
11: 哦，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就是在运动会的时候，对，我跟 Esther 说过，就是在运动会的时候我们跑那个大队接力，你们那有大队接力？
10: 有
11: 对对对，跑大队接力，我们台湾的方式是十个女生十个男生，然后大家前面十个是女生，然后后面十个是男生，然后以班为单位做比赛，对，所以当时我们班跑得还挺好的，就是前两名，就是那一个跑道的时候大概有六七个班在一起同时比赛，然后我们是前两名，然后跑到我的时候，我是女生的第四棒吧，我记得我一直很认真的跑，但是我觉得我当时鞋子没有穿得很合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拐了一下，然后我就整个人趴到地板上，然后就是整个手脚都就是划破了，对，然后非常痛，但是我当下是有点错愕，因为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跌倒了，然后我就愣在那边了，然后结果我男朋友他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是他突然冲到跑道上把我从后面抱起来，然后跟我说加油，赶快把接棒传出去，赶快接棒，然后他就赶快把我抱从后面抱起来，不知道当时老师好像也没说什么， 对，他就在跑道上把我给抱起来，然后我就
10: 在众人的眼光下，
11: 对，众人的眼光，然后我就突然回神啊，我还在比赛，然后赶快把那个接力棒传给下一位同学，然后他才赶快来关心我伤势什么之类的。
10: 天哪，然后他没有抱着你冲往医务室说医生医生，
11: 倒没有
10: 救救我的女朋友，
11: 没有，因为我就是手划破而已，手脚划破流了血，但是确实没有那么严重，只是当下因为我们毕竟还在比赛嘛，所以就是我就很错愕，然后就是很愧疚，但是他就是冲上来把我抱起来跟我说赶快打起精神往前跑这样子，我就被把那个接棒传给下一个人。
10: 所以你会不会没有跑？
11: 我就是因为我已经快接到棒了，但是我是接到棒的前面跌倒了，所以我就很气我自己，因为差一点就接上了，但是就那边跌倒了，所以他就在那把我抱起来，然后我就赶快捡起来，然后捡棒，然后传给前面的同学。对对对，所以那个真的是印象很深刻。虽然说当时我还班上变成就是最后一名还倒数第二名，所以我就很愧疚。
10: 哎，但是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那个比赛名次不算
11: 什
10: 么，但是就是那个，
11: 对，是的，是的，
10: 那个意外真让人觉得哇，
11: 好温暖，
10: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打动人的故事。
11: 对对对，真的，所有人都这么说。
10: 对，我觉得嘉瑞他是在关键时候是能挺身而出的那种。
11: 对，遇到困难都会挺身而出。
10: 哇，这一幕真的好台湾偶像剧。
11: 对啊，就差一点没录下来，
10: 感觉就像是偶像剧里发生的情节。
11: 真的，
10: 我觉得我好像看过很多偶像剧都有类似的情节。
11: 是吗？
10: 然后旁边主要这种时候如果是男生非常受女生的欢迎的话，旁边就会有一些其他女生在旁边天哪，他居然在
11: 这
10: 样羞羞那个样子，
11: 倒不至于，我们在一起太久了，
10: 笑。那也就是说你们一直是在高中是一直谈恋爱，然后谈到大学。
11: 大学我们大学不同大学，但是都在一个县市，同一个县市。所以我们都骑机车嘛，骑机车大概路程2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所以还行。
10: 是的，感觉我印象中就台湾的大学的生活应该是会非常美好的，因为而且你们都在同一个城市。
11: 对，
10: 那你
11: 可以回去看夜景、
10: 哦、
11: 夜骑，就是骑机车嘛，我们就是女生坐后面，男生在前面就抱在一起，所以然后这样骑机车，所以
10: 真的
11: 还挺浪漫的，
10: 好偶像剧
11: 啊。然后骑机车然后到山上看夜景，
10: 对，感觉真的非常偶像剧，
11: 没错。
10: 那其实当时你们两个比如说高中谈了那么久呢，那中途其实我觉得很多像你们两个都是我觉得属于在学校里面比较打眼的那种人，就是你们颜值非常的出众，然后你们性格也非常好，非常优秀。那可能我觉得或多或少会有其他的人就是说可能会对你们也心生好感。那就是你们两个恋爱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就是那种啊有其他男生跟你告白或者其他女生跟他告白的情况呢？
11: 就是在我们在一起刚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因为我们不太敢公开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确实也有遇过其他男生就是释出一些善意的感觉。对，然后就是同班同学嘛，然后可能下课找我聊天，然后嘻嘻哈哈的，
10: 因为他不知道你、那个、
11: 他不知道我他不知道我们在一起了，然后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所以对，所以就是我们当时也怕老师会说什么，怕同学说什么，所以一开始确实大家都没有公开。所以当时就有一些同学会表现，然后他也有受他也有女生跟他告白过，好像是网络上打字给他告白。对，然后他当时就是他说他就直接拒绝了。对，然后我的话是比较好笑，因为我可能比较不会拒绝人家，然后我就也搞不清楚，但是我男朋友他就是有发现其他男生对我有好感，然后他就私底下去跟那个男生说哎，不要动他，
10: 不要动他，好霸气，
11: 很好笑，
10: 霸道
11: 台湾偶像剧，
10: 别搞我的女人，听到没有，我只跟你说一次。
11: 对，但是后来全班都知道，同学都知道，大家就是互相尊重。
10: 对，而且就是我印象中他是那种不良，就是像你说的，他在高中是那种不良少年，感觉那个男生听到这句话之后应该吓得屁滚尿流。
14: 他就是走路很拽、
10: 嗯、
14: 给人感觉很有自己的风格，就是他不会因为别人说什么他就做什么的那种。
10: 嗯，
14: 对，
10: 但我觉得他变化挺大的。
14: 对呀、啊，
10: 因为其实上次见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看起来就是那种很乖的台湾男生的感觉。
14: 对，被我驯化了。
10: 嗯，
15: 哇，那我感觉还是非常非常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开心，你们大学还在同一个城市。那你能大概回忆一下你们大学相处的状态吗？就是因为像你说你们不在同一个大学、
14: 嗯、
15: 那平时是怎样的？就是说他每天下了课之后会去找你？
14: 嗯，也没有每天见面，因为但是一周大概也见了4次到5次。
15: 嗯，
14: 就是包含周末，就是我们基本上周末至少会有一天见面。
15: 嗯，
14: 然后大学平常上课的话，因为我们自己都会参加一些社团活动，他有打篮球，然后我会跟我朋友出去玩。
15: 嗯，
14: 所以就是各自有一些活动，然后在休闲就是大家有空的时候，我们就经常一起吃晚餐。
15: 嗯，
14: 然后他就会骑车过来我的学校。我记得有一次他就是那天没有课，
15: 嗯，
14: 他就陪我去我的教室上课。
15: 哦，
14: 然后我的同学们都说
15: 都看到了，
14: 想说这个人是谁啊。因为班上也就40个人，大家都知道谁是同学、
15: 嗯、
14: 谁不是同学嘛，所以就看到一个陌生男子然后跟我一起走进教室上课、
15: 嗯、哦，当时班上的同学就有听说过你有男朋友这件事。
14: 对，然后他就说你怎么带你男朋友来上课呀。对，
15: 那他们有没有说啊？觉得啊，贝拉跟男朋友感觉好
14: 甜。他说我们长得很像，
15: 长得很像。
14: 很多人说我们长得很像，像我弟弟。
15: 嗯，
14: 因为可能在一起久了会长得有一点像吧。
15: 哦，
14: 对，然后说长得有一点像。
15: 嗯，我觉得从我角度上来说，应该就是说，嗯，就是你们两个都给人一种很和善、很阳光的感觉，
14: 嗯、好像是这样子、
15: 嗯，都笑嘻嘻的。
14: 对。
15: 嗯，那感觉听起来好像。听起来是挺美好的，就是说你们反正基本上就是每天就是啊，你想去哪里吃饭，然后你今天什么安排，
14: 对，
15: 然后我们一会儿在哪里见。
14: 对对对，大部分是这样。而且他会比较就是 prioritize 我，就是比如说他就算他朋友约他，然后我后来又约了他，他还是会比较注重我，所以他不会说、
15: 嗯、
14: 啊因为他朋友怎么样怎么样他就不跟我玩，
15: 把你放在第一位。
14: 对，他还把我放在第一位，所以就是不会很经常吵架。
15: 嗯，我听你这么描述，觉得他是那种忠犬系的男友
14: 啊。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完全就是
15: 忠犬。
14: 嗯，
15: 他的 MBTI 是
14: ENFJ。
15: 哦，
14: 他之前是 ENFP， 后面变 J 了。对他，
15: 对这个人格好像是他们叫什么来着？领导者还是什么
14: 主人公？
15: 对，主人公人格。
14: 对、
15: 就是、
14: 但他其实原本是快乐小狗，就跟我一模一样、
15: 嗯、
14: 我们本来是一个同一个 MBTI， 都是 ENFP， 但是他后面就是可能工作之后越来越J了。对、
15: 嗯、
14: 所以他现在是 ENFJ。
15: 嗯，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在一起那就是一直都有说有笑，开开心心的那种。
14: 对对对，两个人很像。
15: 嗯，那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
2: 哦，所以你在大学的时候就有出国交换？
1: 嗯，对，我当时就很想出国交换，然后争取了大概两年，然后就去交换了一年嘛。当时就觉得交换反正一年而已就回来了，所以他就说他就会等我，对。然后我们就是那时候就是每半年见一次，然后后面我就回国，但是回国之后我发现我又想读研究生，他虽然有点难过，但是他还是想支持我，所以就一路到现在，
2: 等于说你是在大四那一年
1: 对
2: 出国，
1: 对，
2: 好像我印象中你也是说来西雅图附近，
1: 对，西雅图附近的一个城市，对，
2: 然后呢毕业之后又立马开始申请研究所，
1: 对，
2: 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就来到西雅图，后面就一直就可能就是放假的时候回去，
1: 对，没错，
2: 见面，
1: 对，然后他一年会来一次，
2: 那其实对，其实我刚开始见到 Bella 的时候就有听说她有一个恋爱长跑的男友，然后除此之外就是我非常我觉得非常非常惊讶的一点就是说他们能一直保持一个非常高频率的交流，即使两个人在这么远的距离，而且在不同的时区，所以我印象中就是有一次我上课应该上我不记得是哪堂课，但是就是说我们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当时应该是我第一次见你跟你男朋友打电话、
1: 哦、
2: 打视频电话，
1: 是吧？
2: 对，然后就我的印象中就是你一手端着饭另外一只手拿着手机然后手机里面就是他男友嘉瑞就很焦急的说你们现在在吃饭啊、哦然后当时那个时间点应该是他们那边刚他应该是在去上班的路上，然后我就记得看到屏幕里面他是一边开着车，
1: 哦对，
2: 然后一边
1: 给我打电话，
2: 对，给你打电话，就觉得感觉这两个人相处就是感觉远距也并没有拉远你们的心理之间的距离，
1: 我们都挺喜欢聊天的，
2: 就出国以来哈，你觉得你们通过视频沟通的这样的方式你觉得还习惯吗？
1: 我觉得还挺习惯的，但是多多少少还是会觉得没有像真实交流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像一直隔着荧幕看的一个人，对，所以见面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有一点陌生，因为太久没见了，对，但是已经很习惯每天都会讲电话，我们从在一起高中的时候就天天讲电话，之前是就是没有视频之前是打电话，每天10分钟每天10分钟一路讲了10年，
2: 天哪
1: 真的我不开玩笑，然后我妈都说你怎么会那么多话可以说，就不是每天学校还见面的，学校见面然后晚上回家还睡前还是得讲电话，她都会打电话给我，
2: 有那么多话可说、
1: 我不知道啊，我都不知道说了什么，反正就是每天都说电话，就算10分钟也要说，对，
2: 其实可能很多话都是那种怎么说呢，
1: 无关紧要的，
2: 就是一些对啊脑袋里面就是那种非常随意蹦出来的想法，但是就是说
1: 可以坚持这么久，
2: 对，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能跟你一起聊废话的恋人才是真正的恋人，就是说你在一个能有这样一个人让你完全卸下所有的防备，然后你可以随心所欲的
1: 聊
2: 任何的天南地北，任何的新奇的想法的人，就是应该是就是说你应该算是你最亲密的人，
1: 对对 对,
2: 对，
1: 我觉得我们就像家人一样，
2: 对啊，所以就是你们之间应该是这样一种状态，
1: 没错没错，
2: 感觉还是很美好的，虽然两个人远距然后见不到面，但是呢感觉你们每次聊天的状况就是两个人都是非常积极向上的，
1: 状态好的时候都挺不错的，
2: 那比如说其实我们都知道远距的时候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互相给对方信任感，
1: 对
2: 对，那其实在这方面你有什么建议给到其他远距的小伙伴们吗？

0: 我觉得就是，可能你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都可以分享，然后让对方觉得他也在参与你的生活，那种感觉，所以是双向的，双方都得这么做，不然只要有一方没有的话，就感觉会有落差。对，所以就是尽量，因为很难有新鲜感，因为没办法一起做一件事情，但是只能透过分享生活，让对方觉得他好像也可以理解、体会你这样子。对，
1: 对，而且我觉得这种事情一定要是双向的，不能是单向的，
0: 对
1: 是吧？就是两
0: 对对，
1: 方都要很积极的
0: 没
1: 分享自己的
0: 错，
1: 生活。
0: 对。
1: 对，那我觉得你们两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都是因为双方都非常积极的在维持这段关系，
0: 没
1: 然后
0: 错，
1: 才
0: 没
1: 会走
0: 错，
1: 到今天。
0: 没错，没错。
1: 对，也是感觉也是非常非常的难能可贵。那到现在其实算下来，你们异地应该是有，3年了。那你觉得你们两个的关系，在这3年里有什么变化吗？
0: 有吧，就是从学生变到出社会，就是一些生活上的变化。因为我们原本都是读研究所，然后同个时期一起在读研究所，然后也同个时期出社会，然后就会发现读书的时候简单很多，时间也很弹性，想聊天就聊天，想干嘛就可以干嘛。但是出社会之后就会有其他现实层面的压力，工作上的压力，然后时差的问题就会导致聊天的频率有受影响，聊天的内容可能也会有一点，因为上班就是比较机械化的一些日常嘛，所以就是好像会觉得少了一点东西，没有这么多有趣的东西可以聊。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温暖，然后也很乐于分享的人，所以他不会让我觉得无聊，他就是会找各种话题，或是就是逗我开心。对啊。
1: 确实，对，我觉得你们就是符合那种网上很多人说的。就是要跟旧的人一起体验新鲜的事物，
0: 没
1: 就哪怕你
0: 错。
1: 们两个是在两个不一样的环境，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他也不太了解美国这边的工作什么
0: 对
1: 样子，然
0: 呀。
1: 后他也不太了解你，像咱们做 marketing 都是做些什么工作，
0: 对。
1: 但是他有一颗，怎么说呢？有一颗，
0: 很热情。
1: 对，有一个努力，就是说想要参与你生
0: 对
1: 活
0: 对
1: 的
0: 对，
1: 心，
0: 他
1: 所以他会
0: 会。
1: 去想了解。
0: 对。
1: 你周围发生的事情，
0: 对，就是我发生工作上的困难，他都会帮我想办法说，说啊，那如果你这么做，可不可以，或许会好一点，所以他就会就是帮我想办法，对，所以还挺不容易的。
1: 对，我觉得只要他的心是跟你站在一起的，他是主动想要
0: 帮
1: 积极
0: 我，
1: 的参与
0: 对，
1: 你的生活的，那其实地理上的距离其实，相比之下也没有那么的重要，对。
0: 是的。
1: 对，那其实我觉得我非常感动哈，能听到这样的故事，因为我周围其实还，这样的例子不多，就是说从高中一直谈到出社会，然后进入一段稳定的关系。那 Bella 其实就是我周围的为数不多的例子中的一个。那我非常好奇，就是 Bella 周围的环境，就比如说你们的高中同学或者你的大学同学里面，有没有很多类似于你的情况呢？就是谈了很长的一段恋爱长跑，然后没稳定下来，有。
0: 有的，大部分，我觉得我的身边大部分的台湾朋友都是爱情长跑，就很多都是大学或是高中高二、高三的时候。在一起，然后一路到现在也7年了，对，所以我身边有不少例子。我跟我男朋友的共同朋友，像他那边有两三个男生也是这样子，从高三或者是大学一年级一路在一起到现在。然后我身边也有几个朋友是大学谈的恋爱，然后一路到现在，然后大家都挺稳定的，大家就是一些身份的转换吧，从学生比较无忧无虑，顾虑不多，但是出了社会之后，就会发现有一些工作上的压力，然后大家要互相帮忙，然后可能也刚好大家都是 比较善良的人、嗯、所以他们就是有 work out、
1: 嗯、
0: 觉得互相对方都是合适的、
1: 嗯、
0: 当然我觉得也是有一些最后没有 work out 分手的、
1: 嗯、
0: 就是一些异地关异地啊或者是人生观价值观不同也是有这种案例在一起五六年分手的、
1: 嗯、
0: 但是也有很多是一直到现在还在一起、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还挺看人的
1: 对我觉得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像我周围的话其实很多可能也是因为环境不同吧我觉得我们高中或者大学感觉认真谈恋爱的人不多
0: 嗯，
1: 就大家可能重心还是放在其他的就是说比如说对自己的事业啊或者自己人生目标的探寻当中、
0: 嗯、
1: 然后我感觉我周围的人吧就是感觉大家都不是特别相信爱情的那种、
0: 哦、
1: 对他们可能会觉得爱情这种东西是转瞬即逝的然后关系也是、
0: 嗯、
1: 然后他们更愿意就是说以最低的成本去维护一段关系、
0: 嗯、
1: 就是可能他们会觉得他们不会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就是如果你们要维持一个长期的亲密关系的话你是每天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精力去经营这段关系但是我觉得我不代表就是全中国的人就说我周围的例子的话、
0: 嗯、
1: 就是大家其实对就是说爱情这个议题在大家的生活中并没有占据很高的位置吧、
0: 哦、
1: 对然后呢我感觉我周围的例子的话就是大部分人都是在出了社会之后、
0: 嗯、
1: 就是大部分的高中恋情或者大学恋情都是可能最多坚持到出社会之后一两年吧、
0: 哦、
1: 然后就之后就会因为各种原因就大家分道扬镳了但是我周围就是我高中有一个很好的闺蜜她是从高中开始谈恋爱谈到现在两个人已经结婚生子了
0: 哇那也很久了
1: 很久很久他们应该是有十多年了
0: 那也是中间有分开过吗
1: 中间其实有分分合合因为其实他们在高中谈恋爱的那个历程是我可以算是见证人之一、
0: 嗯、
1: 因为我当时跟那个女生家住的比较近、
0: 嗯、
1: 所以那个男生是我们隔壁班的男生然后呢他们两个之前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就被老师发现了然后老师你也知道我们这边的环境就是老师不允许、
0: 谈恋爱
1: 所以说会影响学习所以呢老师就已经通知过家长了等于说他们两个就已经被 警告过了，
0: 嗯，
1: 但是后面两个人还在谈地下恋情，
0: 嗯，
1: 只是说不能在公开场合做出一些过于亲密的举动。
0: 对，
1: 然后呢我就成为那个传递一些信息或者一些小礼物的人，比如说早上的时候我会在门口等那个男生把他要给那个女生买的包子拿到我手上。
0: 天啊，好像连续剧啊，你是传递人。
1: 我是一个信使 messenger。
0: 对啊，
1: 然后呢我会把这个包子转交给我的同学，然后还有就是经常会比如说拿一些信啊，拿一些书啊，本子啊，
0: 嗯，
1: 或者小礼物什么之类的。我当时觉得因为我这个人怎么说呢，我比较喜欢看别人甜甜的爱情，
0: 哦，
1: 所以我觉得还挺愿意做这种事情。
0: 没有你该怎么办呢？
1: 对，然后后面大学他们是在不同的城市，
0: 嗯，
1: 也是异地，所以呢中途就是也经历过很多啊，就比如说两个人因为 异地的关系，然后可能有短暂的分开过，后面那个男生还出国留学。
0: 哦，
1: 对，
0: 然后后来回来了。
1: 对，但是回来之后两个人相当于进入社会之后，两个人还是在不同的城市上班。
0: 嗯，
1: 但是呢后面我觉得是那个男生就可能经过种种的，就两个人都是吧，两个人经过种种的挫折，
0: 嗯，
1: 然后各种各样的drama 之后呢，就觉得可能最终可以相伴一生的人还是
0: 他，所以他们中间是分开，他留学的时候是分开的，
1: 分分合合，反正，
0: 哦，
1: 就是可能我就跟这个女生差不多几个月见一次面吧，就可能说几个月前听说他们是分开了，然后几个月之后再见面的时候又复合了，对，所以就是后面已经，
0: 哦，
1: 不想去追问他们的事情，就感觉哦，反正就是这两个人，
0: 就是，
1: 对，就是互相纠缠，就是当时我用了这样一个词来形容他们，就是孽缘，他们就是绑定在一起的。但是呢最后两个人还是决定要
0: 结婚，
1: 对，在一起，然后我觉得这可能真的就是可能
0: 命中注定
1: 嘛，两个人就是注定要在一起的。
0: 嗯，
1: 对，那当然还是很为他们感到开心了。对，然后女生的话是今年五月份的时候生了一个他们诞下了爱情的结晶，生了个大胖儿子。
0: 你见过吗？
1: 我没见过，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
0: 回国
1: 了，所以对，而且很遗憾我还错过了他们的婚礼。因为婚礼上据说有一个这样的情节设定，就是说女生是首先穿着我们高中校服然后进场的，就是有这样一幕，然后当时据说就是男生哭了，很多人都哭了，因为就是
0: 太感动了，
1: 因为那个女生长得非常漂亮，然后她就算过了比如说十多年，她穿上高中校服的样子还是跟十几年前的她一模一样。
0: 那个男生真有福气。
1: 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要是我看到应该也会很感动。
0: 对啊
1: 就非常可惜，但是呢还是给他们送上了远程的祝福。
0: 对对对。那你有看到照片吗？
1: 有看到他们的视频照片，对，感觉就跟以前一模一样。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觉得能从学生时代走到现在的感情，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可贵。
0: 对，
1: 而且就是感觉像是真的像偶像剧里面写的，
0: 对对对，真的
1: 故事一样，
0: 没错，
1: 像从偶像剧走进现实。因为而且就是很多偶像剧就比如说那些年，
0: 对啊，
1: 还有一些其他的偶像剧，他们的结局其实都不并不是说两个人真的在一起，
0: 对对对对，
1: 就最后还是兜兜转转分开了。
0: 有一部叫你的婚礼也是分开了。
1: 我没看过。
0: 对，也是从学生走入社会最后分开了，
1: 是
0: 许光汉跟那个谁南红的女主角，就是
1: 张若楠，好像还有一部我记得当时也很 很火的一部电影叫《我的少女时代》
0: 哦，对对对，台湾的嘛，对。
1: 但是我不记得它的结局是怎样了。
0: 哎，我也不记得，好像
1: 没有在一起，
0: 也没在一起吗？
1: 好像也没有拍之后的故事，
0: 对，没有拍以后。
1: 但是我觉得偶像剧里面总是会把这些男主描述的非常非常深情，非常纯情，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就让女生觉得很有代入感。
0: 对，在现实生活中，
1: 现实生活中其实
0: 没有这么多，
1: 没这么多。但是你男朋友是一个，
0: 我男朋友是，我男朋友真的是，
1: 你男朋友真的非就像是从偶像剧里面走出来的。
0: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来找我的时候，你不是看到他就是送我去上学，去上课，
1: 对对对，
0: 他、就是、
1: 他一直看着你。对，我这个我必须跟观众朋友们描述一下，就是某天晚上我们上晚上的课，
0: 对，
1: 然后我在路上碰到他们两个，然后我们的那个教室是在一楼，就是说它有个很长的台阶可以从楼的外面走到一楼，然后呢我们走上台阶全程，
0: 嗯哼，
1: 她的男朋友都在那个路灯底下看着她，就是目光就明显就是看着她微笑，
0: 对，然后看我走进去，
1: 甚至我们走进去还
0: 还在
1: 外面
0: 看着。
1: 对，然后当时我被这一幕都已经就是我觉得
0: 感动了，
1: 哇塞，这简直
0: 太像偶像剧，
1: 目睹了一场偶像剧。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很少男生可以做到这一点吧，所以让我觉得他确实挺不容易的，跟大家很不一样。
1: 对啊，而且就是说你们已经
0: 这么多年了
1: 他还能始终如一，
0: 对对对对 对，十年了，
1: 对，绝对不是装的，就是感觉他就真的非常非常爱你。
0: 对对对，是这样子。对，我印象中我回国的时候，这一次11月份我回国了一趟，然后因为是我们很久没见了，这一次是大概因为他有台湾有服兵役的问题，所以他去年都没办法来美国，所以这我上去年回国就是我们一年才见一次。我可以想象得到他那一次就是会帮我开车门，然后就是因为我每次都会迟到，所以在我家那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说他到了，然后我就匆匆忙忙的可能10分钟15分钟后走下楼，然后他就站在我家门口这样，眼睛就是很认真的就是看着那个门，然后走出来说哎，你在这边很久了吗？他就说对，我一直站在外面等你。他就是真的，我说你可以在车里等，很热，因为在台湾现在冬天也很热，有时候就天气其实有时候忽冷忽热的嘛，我就说这很冷或很热你就在车里等没有关系。然后他就说哎呀，我想在这等你，因为能就是多看你几分钟几秒钟他也觉得很开心。对，所以他就一直都会在我家门口然后这样痴痴的等着我。
1: 天哪。
0: 对，然后就一直目送，回家的时候也是要目送我走到我家门口，然后说你进去吧，然后他就在门口就这样一直看着我走进去，直到我消失。
1: 好像一只忠犬。真的很像一只温暖的小狗。
0: 对，还是快乐小狗。
1: 天哪。对，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甜。
0: 对，
1: 那其实听完这个故事整体下来，我觉得首先我是非常感动，其次我也觉得其实要维持一段恋爱长跑再加上远距离的恋爱是非常非常艰难的。那其实两个人要维持这样的关系的话，不仅是依靠着最初的激情，或者就是说两个人互相的依恋，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必须要把维持这段关系摆在你们人生中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起码是要跟你的比如说个人的 self achievement 或者是事业持平的这样一个位置。然后呢就是根据这样一个 position 呢去相应的付出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就是其实你要花费很多时间，并且甚至有的时候你要通过一些小的技巧去维护经营这样的关系的。那么其实到了节目最后呢，还是想你问 Bella 一个小问题，就比如说像一些跟你们情况类似的情侣啊，他们也目前也在经历恋爱长跑或者是远距离恋爱，你对他们有什么一些小小的建议吗？就比如说平时联系的频率。
0: 频率吗？我觉得就是最好是大家都为彼此腾出一些时间，然后像我就是现在都出社会要上班了， 那每天联系的时间确实很有限，因为上班不太方便嘛。
1: 嗯，
0: 对，所以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这边的早上是那边的晚上，互相就是有个默契，会觉得可能什么时间点比较好，然后稍微聊个十来分钟。
1: 嗯哼，
0: 然后我下班的时候，他的午休也会稍微聊一下十来分钟，然后每天维持一下。然后他可能挺有心的，他就是每次有什么节日的时候，有时候就想给我寄一点小礼物，
1: 嗯，
0: 这样子维持一下新鲜感。
1: 确实确实感觉
0: 对，
1: 嗯，像这种日常的一些这种送些小礼物啊，或者就是说互相聊天参与对方的生活，感觉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些恋爱的小习惯。
0: 对对对
1: 对，嗯，好的，那到现在咱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那么也非常感谢观众收听咱们这一期节目，感谢大家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拜拜。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声声有情
3: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3: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3: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周日的晚上收听《舌尖上的西雅图》。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妮，非常开心又可以在周日的晚上和大家一起聊聊吃吃喝喝玩玩乐乐。那在节目当中，这里有食物，有山海交汇的澎湃，也有咖啡温云的潮流，但有时最打动我们的味道却是来自记忆里最寻常的灶台，来自于文字中最朴素的人间烟火。那今天呢，阿妮不是特别想跟大家来谈米其林，也不想去追逐最新的网红餐车或者是周围的网红餐厅，我想带您暂时离开太平洋的季风，溯流而上，回到一片由文字勾勒出的温润而富饶的土地。那里有故乡的野菜，有街头的吃食，有四方的小炒，还有一位老人用最平实、最隽永的笔调为我们记录一下整个中国的人间滋味。那这位老人呢，就是汪曾祺先生。他笔下那本薄薄的《人间滋味》写的从来不只是吃，那是一幅用味觉绘成的中国风物画，是一部用锅碗瓢盆奏响的生活散文诗，更是一种历经沧桑后依然对一粥一饭抱有天真与热爱的生命态度。所以请允许我们在这一期的《舌尖上的西雅图》里为您翻开这本满是烟火气的书，让我们跟着汪老的笔尖去尝尝那高油的咸鸭蛋，品品昆明的汽锅鸡，想想故乡的野菜香，在食物的滋味里品一品我们共同的乡愁，将那份最踏实的活着的和欢喜继续在我们生活中进行延续。那今天呢，我们就会一起来分享几篇汪老的文章。那第一篇呢，就是五味，所谓五味杂陈，酸甜苦辣咸，可能在中国人的胃里啊，还有一个臭。那我们来听听汪老是怎么写的。
7: 山西人真能吃醋。几个山西人在北京下饭馆，坐定之后还没有点菜，先把醋瓶子拿过来，每人喝了三条公醋。邻座的客人直瞪眼。有一年我到太原去，快过春节了。别处过春节都供应一点好酒，太原的油盐店却都贴出一个条子，供应老陈醋，每户一斤。这在山西人是大事。山西人还爱吃酸菜，燕北尤甚。什么都拿来酸，除了萝卜白菜，还包括杨树叶子、榆树钱儿。有人来给姑娘说亲，当妈的先问那家有几口酸菜缸。酸菜缸多，说明家底子厚。辽宁人爱吃酸菜白肉火锅。北京人吃羊肉酸菜汤下杂面。福建人、广西人爱吃酸笋。我和贾平蛙在南宁，不爱吃招待所的饭，到外面瞎吃。平凹一进门就叫老友面。老友面者，酸笋肉丝汆汤下面也，不知道为什么叫做老友。傣族人也爱吃酸，酸笋炖鸡是名菜。延庆山里夏天爱吃酸饭，把好好的饭捂酸了，用井拔凉水一喝，呼呼的就下去了三碗。都说苏州菜甜，其实苏州菜只是淡，真正甜的是无锡。无锡炒鳝糊放那么多糖，包子的肉馅里也放很多糖，没法吃。 四川加沙肉用大片肥猪肉加了洗沙蒸，广西芋头扣肉用大片肥猪肉加芋泥蒸，都极甜，很好吃，但我最多只能吃两片。广东人爱吃甜食，昆明金碧路有一家广东人开的甜食店，卖芝麻糊、绿豆沙，广东同学趋之若鹜。番薯糖水即用白薯切块熬的汤，这有什么好喝的呢？广东同学曰：“好也，北方人不是不爱吃甜，只是过去糖难得。我家曾有老保姆，正定乡下人，60多岁了。她还有个婆婆，80几了。她有一次要回乡探亲，临行盛了2斤白糖，说她的婆婆就爱喝个白糖水。北京人很保守，过去不知苦瓜为何物，近年有人学会吃了。菜农也有种的了，农贸市场上有很好的苦瓜卖，属于细菜，价颇昂。北京人过去不吃瓮菜，不吃木耳菜，近年也有人爱吃了。北京人在口味上开放了。北京人过去就知道吃大白菜，由此可见，大白菜主义是可以被打倒的。北方人初春吃聚买菜，聚买菜分甜买、苦买，苦买相当的苦。有一个贵州的年轻女演员上我们剧团学戏，她的妈妈不远迢迢给她寄来一包东西，是折耳根，或名则耳根，即鱼腥草。她让我尝了几根，这是什么东西？苦倒不要紧，它有一股强烈的生鱼腥味，实在招架不了。剧团有一干部是写字幕的，有时也管杂物，此人是个吃辣的专家，他每天中午饭不吃菜，吃辣椒下饭。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的各种辣椒他都千方百计的弄来吃。剧团到上海演出，他帮助搞伙食，这下好，不会缺辣椒吃。原以为上海辣椒不好买，他下车第二天就找到一家专卖各种辣椒的铺子。上海人有一些是能吃辣的，我的吃辣是在昆明练出来的，曾跟几个贵州同学在一起用青辣椒在火上烧烧，蘸盐水下酒。平生所吃辣椒之多矣，什么朝天椒、野山椒都不在话下。我吃过最辣的辣椒是在越南。1947年由越南转到往上海，在海防街头吃牛肉粉，牛肉极嫩，汤极鲜，辣椒极辣，一碗汤粉放3-4丝辣椒就辣得不行。这种辣椒的颜色是橘黄色的。在川北听说有一种辣椒本身不能吃，用一根线吊在灶上，汤做得了，把辣椒在汤里涮涮就辣得不得了。云南马祖有一种辣椒叫涮涮辣，与川北吊在灶上的辣椒大概不相上下。四川不能说是最能吃辣的省份，川菜的特点是辣且麻，搁很多花椒。四川的小面馆的墙壁上黑漆大书3个字，麻辣烫。麻婆豆腐、干煸牛肉丝、棒棒鸡，不放花椒不行，花椒得是川椒，捣碎菜做好了最后再放。周作人说他的家乡整年吃咸极了的咸菜和咸极了的咸鱼，这东人确实吃得很咸。有个同学是台州人，到铺子里吃包子，掰开包子就往里倒酱油，口味的咸淡和地域是有关系的。北京人说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大体不错。河北、东北人口重，福建菜多很淡，但这与个人的性格习惯也有关。湖北菜并不咸，但闻一多先生却嫌云南蒙自的菜太淡。中国人过去对吃盐很讲究，如桃花盐、水晶盐，无盐胜雪，现在则全国都吃在职精盐。只有四川人腌咸菜还坚持用自贡产的井盐。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国家的人爱吃臭。过去上海、南京、汉口都卖油炸臭豆腐干。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因为一个大人物年轻时常吃而出了名。这位大人物后来还去吃过，说了一句话。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文化大革命中，火宫殿的影壁上就出现了两行大字，最高指示，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我们一个同志到南京出差，他的爱人是南京人，嘱咐他带一点臭豆腐干回来，他千方百计居然办到了。带到火车上引起一车厢的人强烈抗议，除豆腐干外，面筋、白叶、千掌皆可臭，蔬菜里的莴苣、冬瓜、豇豆皆可臭，冬笋的老根咬不动，切下来随手就扔进臭坛子里。我们那里很多人家都有个臭坛子，一坛子臭卤。腌芥菜挤下的汁放几天即成臭卤。臭五中最特殊的是臭苋菜杆。苋菜长老了，主茎可粗如拇指，高3-4尺，截成2寸许小段入臭坛。臭熟后外皮是硬的，里面的心呈果冻状。擒住一头一吸，心肉即入口中。这是左州的无上妙品。我们那里叫做苋菜疖子，湖南人谓之苋菜菇，因为吸起来菇的一声。北京人说的臭豆腐指臭豆腐乳，过去是小贩沿街叫卖的， 臭豆腐、酱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臭豆腐就贴饼子，熬一锅虾米皮白菜汤，好饭。现在王致和的臭豆腐用很大的玻璃方瓶装，很不方便，一瓶100块，得很长时间才能吃完，而且卖得很贵，成了奢侈品。我很希望这种包装能改进，一气装5块足矣。我在美国吃过最臭的气死干酪，洋人都闻之眼鼻，对我说起来实在没有什么，比臭豆腐差远了。甚矣，中国人口味之杂也，敢说堪为世界之冠。
6: 没错，正如汪老在文章最后所写的，中国人的味之杂也，堪说为世界之冠。在这篇短短的小品文当中，我们感受了天南地北的五味杂陈，我们看到有那么多不一样的品尝的方式菜品。那安妮也在这边简单的分享几个在文章当中提到的特色菜式，因为太多了，我们可能就直接讲几个，分享几个可能非常有地域特色的。那第一个呢是酸菜白肉，是一道源自东北的冬日灵魂炖菜。那它的核心呢在于酸菜五花肉与高汤的黄金三角，这个精髓就是使用自然发酵的东北大白菜酸菜，酸味呢醇厚融合，久煮不烂，与肥瘦相间的五花肉一起炖，肉的油脂被酸菜完美吸收化解，转而化为丰腴的润泽感。那成品汤色非常清亮，酸香开胃，肥而不腻，肉片软糯，酸菜脆爽，通常搭配血肠冻豆腐一起煮，蘸着蒜泥酱食用，是驱寒暖身的极致享受，滋味大开大合，饱含着北方的豪迈与温情。第二个可能是大家会比较喜欢的老友粉啊，和我们现在非常火爆的柳州螺蛳粉也是同属广西。那这道属于广西南宁的城市味觉名片呢，老友粉是一碗充满锅气的治愈系粉食，它的灵魂就是在于一套行云流水的老友味爆炒流程。猛火热锅，下豆豉、酸笋、辣椒、蒜米爆香，加入肉类，常为牛杂或牛肉、猪肉、猪杂，哎，反正是你喜欢吃的肉类其实都可以。快速翻炒之后，呛入少许生抽与高汤，最后下入切粉烫煮片刻，酸笋的臭与发酵豉香、辣椒的辣在高温下融合，产生了一种复合刺激令人上瘾的酸辣味觉。汤底醇厚，粉滑肉嫩，一口下去呀，酸辣鲜烫，酣畅淋漓，被誉为能治感冒的粉。那还有一个酸呢，是酸笋炖鸡，那这个是西南地区，尤其是以云南、广西为家的利用自然发酵风味的一种经典做法。那核心的食材呢，就是自然发酵的竹笋，也是我们也叫做酸笋。那它的酸味啊非常浓烈带着独特的发酵气息，与土鸡同炖，酸笋的酸味便能彻底渗入鸡肉纤维当中，极大的激发肉质的鲜甜，同时呢又可以完美解腻，酸汤酸香扑鼻，鸡肉呢又是炖的酥烂入味，酸笋脆嫩可口，这道菜的风味非常的鲜明且直接，绝对是嗜酸爱好者的宝藏，同时呢也展现了山野食材与时间发酵共同作用的魔力。那来再讲讲甜，甜品不稀奇，无锡的一些甜入咸菜也不稀奇。我想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夹沙肉，这是一道考验刀工与火候的经典川味烧甜烧白，也是宴席上的压轴甜点。那这个呢是将五花肉煮至断身，切成不断皮的镰刀薄片，中间呢夹入红豆沙或者芝麻花生馅制作的沙， 肉皮朝下整齐码入碗中，盖上糯米饭，长时间的烹制之后呢，成品就可以倒扣入盘，形态饱满，口感上肥肉近乎透明，油脂也尽数融入糯米，入口即化，只留香甜，豆沙细腻，糯米软糯，与肉香结合的天衣无缝，是肥甘之味的巅峰演绎，香甜软糯，罪恶而又幸福。那文章中还提到的一款菜是折耳根，是苦的一种代名。那折耳根其实学名是叫鱼腥草，是云贵川地区的风味试金石，食用其洁白的根茎或嫩叶，口感异常清脆，其味道也极为特殊，带着浓烈的鱼腥味与泥土的草本气息。第一次尝试的人呢，往往视为挑战，但当地人将其视为至宝，可以凉拌，可以做蘸水，或者可以作为配菜。一旦你接受了它这个独特的风味啊，便会迷上这种清爽解腻、穿透力极强的刺激性芳香，它也是地方风味的灵魂符号。那安妮想起小时候家里就经常会吃折耳根，我一开始是抗拒的啊，结果吃了第一口，再吃第二口之后啊，就非常爱上这样的一个味道，所以每次去云贵川地区旅游也非常期待吃到折耳根相关的一些美食和小吃。那在他文章的最后呢，又提到的臭豆腐，臭豆腐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啊，这是道闻着臭吃着香的国民小吃了吧，是发酵艺术的极端体现啊。但是因为地域和工艺的不同，其实风味和样式其实相差还是非常大的。那比如说在文章当中他提到的长沙火宫殿臭豆腐，它就是黑色的豆腐胚，臭味呢浓烈张扬，经油炸后外皮焦酥起泡，内里蜂窝状中空，灌入了辣椒、蒜蓉、汤汁，口感酥脆嫩爆汁。那臭味呢也会转化为霸道的咸鲜香辣。那在南方啊，比如说这个绍兴和南京的臭豆腐则多为灰白色的豆腐胚，臭味相对来说更加含蓄一些，可炸至金黄，外酥里嫩，蘸着辣椒酱和甜面酱下口就非常好吃。当然在家里面我们也会经常清蒸，那蒸出来之后呢，它的质地非常绵软，臭味也更显醇厚。它的核心体验其实就是它的这个臭啊，主要是来自于蛋白质发酵产生的含硫化合物，高温烹饪之后异味分子挥发，转而留下极致的氨基酸鲜味与复杂的发酵醇香，形成强烈的味觉反差，令人欲罢不能。那仅仅这一篇小小的散文，我们就可以挖掘那么多好吃的，那我相信啊，很多馋虫已经在流口水了。这些故乡的味道是不是要让你想起很多自己小时候舌尖的味道呢？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听汪老在另一篇文章《故乡的食物》里讲述的他自己的一些故乡食物的分享吧。
8: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9: 餐饮、
10: 娱乐、
9: 招聘、
10: 交友、
9: 买房、
10: 投资、
9: 演出，
10: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0: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7: 故乡的食物，炒米和胶蟹，小时读板桥家书， 天寒冰冻时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浆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句，觉得很亲切。郑板桥是兴化人，我的家乡是高邮，风气相似，这样的感情是外地人不易领会的。炒米是各地都有的，但是很多地方都做成了炒米糖，这是很便宜的食品，孩子买了咯咯的嚼着。四川有炒米糖开水，车站码头都有的卖，那是泡着吃的。但四川的炒米糖似也是专业的作坊做的，不像我们那里。我们那里也有炒米糖，像别处一样切成长方形的一块一块，也有搓成圆球的，叫做欢喜团，那也是作坊里做的。但通常所说的炒米是不加糖粘结的，是散装的，而且不是作坊里做出来，是自己家里炒的。说是自己家里炒，其实是请了人来炒的。炒炒米要点手艺，并不是人人都会的。入了冬，大概是过了冬至吧，有人背了一面大筛子，手持长柄的铁铲，大街小巷的走，这就是炒炒米的。有时带一个助手，多半是个半大孩子，是帮他烧火的，请到家里来管一顿饭，给几个钱炒一天，或二斗或半担。像我们家人口多，一次得炒一担糯米。炒炒米都是把一年所需一次炒齐，没有零零碎碎炒的。过了这个季节，再找炒炒米的也找不着。一炒炒米就让人觉得快要过年了。装炒米的坛子是固定的，这个坛子就叫炒米坛子，不做别的用途。舀炒米的东西也是固定的，一般人家大都是用一个香烟罐头。我的祖母用的是一个柚子壳。柚子，我们那里柚子不多见，从顶上开一洞，把里面的瓤掏出来，再塞上米糠，风干，就成了一个硬壳的波状的东西。他用这个柚子壳用了一辈子。我父亲有一个很怪的朋友，叫张仲陶，他很有学问，曾教我读过《项羽本纪》。他国有田产，不治生业，整天在家研究易经算卦。他算卦用湿草，全城只有他一个人用湿草算卦。据说他有几卦算得极灵。有一家丢了一只金戒指，怀疑是女佣偷了。这女佣人蒙了冤枉，来求张先生算一卦。张先生算了，说戒指没有丢，在你们家炒米坛盖子上。一找果然，我小时就不大相信，算卦怎么能算得这样准，怎么能算得出在炒米坛盖子上呢？不过他的这一卦说明了一件事，即我们那里炒米坛子是几乎家家都有的。炒米这东西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好吃，家常预备，不过取其方便，用开水一泡马上就可以吃。在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时候泡一碗，可带早晚茶，来了平常的客人泡一碗也算是点心。郑板桥说，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也是说起省事，比下一碗挂面还要简单。炒米是吃不饱人的，一大碗其实没有多少东西。我们那里吃泡炒米，一般是抓上一把白糖，如板桥所说，佐以酱浆一小碟，也有少。我现在岁数大了，如有人请我吃泡炒米，我倒宁愿来一小碟酱生姜，最好滴几滴香油，那倒是还有点意思的。另外还有一种吃法，用猪油煎两个嫩荷包蛋，我们那里叫做蛋别子，抓一把炒米合在一起吃。这种食品是只有惯宝宝才能吃得到的，谁家要是老给孩子吃这种东西，街坊就会有议论的。我们那里还有一种可以急救的食品，叫做胶蟹，糊锅巴磨成碎末就是胶蟹。我们那里餐餐吃米饭，顿顿有锅巴，把饭铲出来，锅巴用小火烘焦，起出来卷成一卷存着。锅巴是不会坏的，不发馊，不长霉，攒够一定的数量，就用一具小石磨磨碎放起来。胶蟹也像炒米一样，用开水冲冲就能吃了。胶蟹调匀后成糊状，有点像北方的炒面，但比炒面爽口。我们那里的人家预备炒米和胶蟹，除了方便，原来还有一层意思，是应急，在不能正常煮饭时可以用来充饥。这很有点像古代行军用的备。有一年记不得是哪一年，总之是我还小，还在上小学，党军、国民革命军和联军孙传芳的军队在我们县境内开了仗，很多人都躲进了红十字会。不知道出于一种什么信念，大家都以为红十字会是哪一方的军队都不能打进去的，进了红十字会就安全了。红十字会设在炼阳关，这是一个道士关。我们一家带了一点行李进了炼阳关，祖母指挥着，特别关照，把一坛炒米和一坛胶蟹带了去。我对这种打破常规的生活极感兴趣。晚上爬到旅组楼上去，看双方军队枪炮的火光在东北面不知什么地方一阵一阵的亮着，觉得有点紧张，也很好玩。很多人家住在一起不能煮饭，这一晚上我们是冲炒米泡胶蟹度过的。没有床铺，我把几个道士诵经用的蒲团拼起来，在上面睡了一夜。 这实在是我小时候度过的一个浪漫主义的夜晚。第二天没事了，大家就都回家了。炒米和交蟹和我家乡的贫穷和长期的动乱是有关系的。端午的鸭蛋，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白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线缠成小粽子，里头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贴符，这符是城隍庙送来的。城隍庙的老道士还是我的记名干爹，他每年端午节前就派小道士送符来，还有两把小纸扇。符送来了就贴在堂屋的门楣上，一尺来长的黄色蓝色的纸条，上面用朱笔画些莫名其妙的道道，这就能辟邪吗？喝雄黄酒，用酒喝的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有一个风俗不知别处有不，放黄烟子。黄烟子是大小如北方的麻雷子的炮仗，只是里面灌的不是硝药，而是雄黄。点着后不响，只是冒出一股黄烟，能冒好一股。把点着的黄烟子丢在橱柜下面，说是可以熏五毒。小孩子点了黄烟子，常把他的一头抵在板壁上写虎字。写黄烟虎字笔画不能断，所以我们那里的孩子都会写草书的一笔虎。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鲜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是水乡，雏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输出。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切开之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已。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吃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袁枚的随园食单小菜单有腌蛋一条。袁子才这个人我不喜欢，他的食单好些菜的做法是听来的，他自己并不会做菜。但是腌蛋这一条我看后却觉得很亲切，而且鱼有容焉。文不长，录如下。腌蛋以高油为佳，颜色细而油多，高文端公最喜食之。席间先夹取以净壳放盘中，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微不全，油易走散。高油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带壳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高油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油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新挂鸭蛋烙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烙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照了读书，还不如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不过，用萤火虫照亮来读书，而且一夜读到天亮，这能行吗？车胤读的是手写的卷子，字大，若是读现在的新五号字，大概是不行的。咸菜茨菇汤，一到下雪天，我们家就喝咸菜汤，不知是什么道理。是因为雪天买不到青菜？那也不见得，除非大雪三日，卖菜的出不了门，否则他们总还会上市卖菜的。
2: 那前面在故乡的食物里面呢，我们听到了好几个东西，那安妮想在这里再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比如说像汪曾祺先生啊，第一个讲的这个炒米，那我们知道的好像并非是炒过的米，而其实是一种充满时间智慧与烟火气的传统吃食，通常呢会选用糯米，经过蒸熟晒干之后，再投入渗有滚烫粗沙粒的大铁锅中，用竹轴飞快的翻炒，那米粒在高温沙粒之间受热膨胀，噼啪作响，瞬间就变为洁白或者淡黄的蓬松米花，它的口感是极致轻盈酥脆，入口即化，带着质朴的焦香米气。那正如文章当中所说的，炒米在各个地方其实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它的魅力呢在于其百搭与便捷，你可以干吃啊！我记得小时候孩子们最喜欢的零食就是满口生香的炒米。第二个呢，你又可以泡食，用开水或热茶一冲，加一勺白糖或猪油，瞬间就变成一碗暖胃的炒米茶或者炒米糊。米粒半融，香滑滋润，是旧时待客应急的恩物，而且还可以入菜。比如说可以作为某些菜肴啊，比如一些地方版本的珍珠圆子的辅料，增加酥松的口感。那当今的比如说一些高档料理，龙虾泡饭啊什么的，它可能当中也会放一些炒的野米，可能也是从旧时炒米来的。现在好像很少能在街头上看到炒米了，那回到一些小县城，有时候还能看到街上有人在做爆米花，可能也是比较相似的一些味道了吧。那炒米是粮食的二次创作，将扎实的饱腹感转化为轻盈的慰藉，凝结了农耕时代的贮存与利用食材的朴素智慧，是一种贯穿了零嘴厨师与情感的怀旧符号。那第二个呢，安妮想分享的就是高邮的咸鸭蛋啊，因为我是江浙沪包邮人士，所以也经常吃高邮咸鸭蛋，确实非常好。此物堪称是咸鸭蛋界的武林至尊，得益于江苏高邮湖得天独厚的鸭群散养环境，以其盛名呢，一半就是借了汪曾祺先生那只妙笔生光的笔，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了出来，这可能已经是对其品质最传神的定义了。那它的精髓呢，在于蛋圆。首先，高邮麻鸭石斛中的鱼虾螺蛳，所以鸭品品质尤佳，蛋黄硕大。腌制古法呢又是其二非常厉害的一个精髓，因为它是采用黄泥、盐、草木灰等包裹腌制，那时间和比例也是在这些行家们的手里恰到好处。那你在体验它的时候，你可以首先看到它的蛋清是细腻光洁，咸度适中，空口吃是不会齁的。那它的蛋黄呢当然所有的人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吃咸蛋黄的，这一定是咸鸭蛋的灵魂所在。质地是油润酥沙而非很硬的芯子，用筷子轻挑之后便有橙红透亮的油脂就是汪老先生所说的红油自然渗出，香气扑鼻。入口呢则是咸鲜交织，蛋黄特有的浓郁醇香被激发到极致，

0: 味悠长。所以说，高油的咸鸭蛋，它不仅是一道左州小菜，更是中餐桌上富得流油的吉祥寓意与慢工出细活的风物代表。那一只合格的高油咸鸭蛋，足以点亮一碗白粥、一份粽子，或成为月饼，或者青团的灵魂馅料。那我们听了汪老先生的这两个故乡的美食，让我们接着听下去，还有什么好吃的？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这大概只是一种习惯。一早起来看见飘雪花了，我这就知道，今天中午是咸菜汤。咸菜是青菜腌的。我们那里过去不种白菜，偶有卖的，叫做黄芽菜，是外地运去的，很名贵。一盘黄芽菜炒肉丝是上等菜。平常吃的都是青菜，青菜似油菜，但高大的多。入秋腌菜，这时青菜正肥。把青菜成担的买来，洗净，晾去水气，下缸。一层菜一层盐，码实即成。随吃随取，可以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腌了4、5天的新咸菜很好吃，不咸，细嫩脆，甜难可比拟。咸菜汤是咸菜切碎了煮成的。到了下雪的天气，咸菜已经腌得很咸了，而且已经发酸。咸菜汤的颜色是暗绿的，没有吃惯的人是不容易引起食欲的。咸菜汤里有时加了茨菇片，那就是咸菜茨菇汤，或者叫茨菇咸菜汤都可以。我小时候对茨菇实在没有好感，这东西有一种苦味。民国20年，我们家乡闹大水，各种作物减产，只有茨菇却丰收。那一年我吃了很多茨菇，而且是不去茨菇的嘴子的，真难吃。我19岁离乡，辗转漂流，30-40年没有吃到茨菇，并不想。前好几年春节后数日，我到沈从文老师家去拜年，他留我吃饭，师母张兆和炒了一盘茨菇肉片。沈先生吃了2片茨菇，说这个好，隔比土豆高。我承认他这话。吃菜讲究格的高低，这种语言正是沈老师的语言。他是对什么事物都讲格的，包括对于茨菇、土豆。因为久违，我对茨菇有了感情。前几年北京的菜市场在春节前后有卖茨菇的，我见到必要买一点回来加肉炒了。家里人都不怎么爱吃，所有的茨菇都由我一个人包圆儿了。北方人不食茨菇，我买茨菇总要有人问我，这是什么？茨菇。茨菇是什么？这可不好回答。北京的茨菇卖得很贵，价钱和洞子或温室所产的西红柿、野鸡脖、韭菜差不多。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菇汤。我想念家乡的雪。虎头鲨昂吃鱼，车熬螺丝咸子。苏州人特重糖鲤鱼，上海人也是。一提起糖鲤鱼，眉飞色舞。糖鲤鱼是什么鱼？我向往之久矣。到苏州，曾想尝尝糖鲤鱼，未能如愿。后来我知道，糖鲤鱼就是虎头鲨，嗨，糖鲤鱼亦称土布鱼，随园食单。杭州以土布鱼为上品，而济宁人见之，目为虎头蛇，可发一笑。虎头蛇即虎头鲨，这种鱼样子不好看，而且有点凶恶，浑身紫褐色，有细碎黑斑，头大而多骨，其如蝶翅。这种鱼在我们那里也是贱鱼，是不能上席的。苏州人做糖鲤鱼有清炒、椒盐多法。我们家乡通常的吃法是汆汤加醋、胡椒。虎头鲨汆汤，鱼肉极细嫩，松而不散，汤味极鲜，开胃。昂吃鱼的样子也很怪，头扁嘴阔，有点像鲶鱼，无鳞，皮色黄，有浅黑色的不规整的大斑，无背鳍，而背上有一根很硬的尖锐的骨刺。用手捏起这根骨刺，它就发出昂吃昂吃小小的声音。这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我一直没弄明白。这种鱼是由这种声音得名的。它的学名是什么？只有去问鱼类学专家了。这种鱼没有很大的，7-8寸长的，就算难得的了。这种鱼也很贱，连乡下人也看不起。 我的一个亲戚在农村插队，见到昂吃鱼，买了一些，农民都笑他，买这种鱼干什么？昂吃鱼其实是很好吃的，昂吃鱼通常也是汆汤，虎头鲨是醋汤，昂吃鱼不加醋，汤白如牛乳，是所谓奶汤。昂吃鱼也极细嫩，腮边的两块蒜瓣肉有大拇指大，堪称至味。有一年，北京一家鱼店不知从哪里运来一些昂吃鱼，无人问津，顾客都不识这是啥鱼。有一位卖鱼的老师傅倒知道，这是昂吃。我看到高兴极了，买了十来条，回家一做，满不是那么一回事。昂吃要吃活的，虎头鲨也是活鲨。长途转运，又在冷库里冰了一些日子，肉质变硬，纤维全失，一点意思都没有。车螯，我的家乡叫蝉螯，车螯是扬州人的叫法。我在大连见到花蛤，我以为就是车螯，不是。形状很相似，入口全不同。花蛤肉粗而硬，咬不动，车螯极柔软细嫩。车螯好像是淡水里产的，但味道却似海鲜，有点像栗黄，但比栗黄味道清爽，比青蛤、憨子味厚。车螯可清炒、烧豆腐，或与咸肉同煮。车螯是乌青菜，江南人叫它苦菜，风味绝佳。乌青菜如是精霜而现拔的，尤美。我不食车螯45年矣。车螯壳烧成三角形，至尖，白如细瓷，而有各种颜色的弧形花斑，有浅紫的，有暗红的，有赭石、墨蓝的，很好看。家里买了车螯，挖出车螯肉，我们就从一堆车螯壳里去挑选，挑到好的，洗净了留起来玩。车螯壳的脚颌部有两个突出的尖嘴子，把尖嘴子在糙石上磨磨，不一会儿就磨出两个小圆洞，含在嘴里吹，呜呜的响，且有细细颤音，如风吹窗纸。螺丝处处有之，我们家乡清明吃螺丝，味可以明目。用五香煮熟螺丝，分给孩子，一人半碗，由他们自己用竹签挑着吃。孩子吃了螺丝，用小竹弓把螺丝壳射到屋顶上，咔啦咔啦的响。夏天简陋，瓦匠总要扫下好些螺丝壳。这种小工不做别的用处，就叫做螺丝工。我在小说《大车匠》里对螺丝工有较详细的描写。蚬子是我所见过的贝类里最小的了，只有一粒瓜子大。蚬子是剥了壳卖的，剥蚬子的人家附近堆了好多蚬子壳，像一个坟头。蚬子炒韭菜很下饭，这种东西非常便宜，为小户人家的恩物。有一年修运河堤，按工程规定，有一段地面应铺碎石，包工的贪污了款子，在地面铺了一层蚬子壳。前来验收的委员坐在汽车里，向外一看，白花花的一片，还抽着雪茄烟，连说很好很好。我的家乡富水产，鱼中之名贵的是鳊鱼，白鱼油重翘嘴白，既花鱼亦即桂鱼，谓之鳊白鲫。虾有青虾、白虾，蟹极肥，已无特点，故不及。野鸭鹌鹑斑鸠，过去我们那里野鸭子很多，水乡野鸭子自然多。秋冬之际，天上有时过野鸭子，黑乎乎的一大片，在地上可以听到它们鼓翅的声音，呼呼的，好像刮大风。野鸭子是枪打的，野鸭肉里常常有很细的铁沙子，吃时要小心，但打野鸭子的人自己不进城来卖，卖野鸭子有专门的摊子，有时卖鱼的也卖野鸭子，把一个养活鱼的木盆翻过来，野鸭一对一对的摆在盆底，卖野鸭子是不用称约的，都是一对一对的卖。野鸭子是有一定分量的，一分量大小有一定的名称，如对鸭、八鸭，哪一种有多大分量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卖野鸭子都是带毛的，卖野鸭子的可以待客当场去毛，拔野鸭毛是不能用开水烫的，野鸭子皮薄，一烫皮就破了。干拔，卖野鸭子的把一只鸭子放入一个麻袋里，一手提鸭，一手拔毛，一会就拔净了。放在麻袋里拔是防止鸭毛飞散，待客拔毛不另收费，卖野鸭子的只要那一点鸭毛，野鸭毛是值钱的。野鸭的吃法通常是切块红烧，清炖大概也可以吧，我没有吃过。野鸭子肉的特点是细酥，不像家鸭美美肉老。野鸭烧咸菜是我们那里的家常菜，里面的咸菜尤其是左州的妙品。现在我们那里的野鸭子很少了，前几年我回乡一次，偶有，卖得很贵，原因据说是因为县里对各乡水利做了全面综合治理，过去的水荡子、荒滩少了，野鸭子无处栖息。而且野鸭子过去是吃收割后遗撒在田里的谷粒的，现在收割得很干净，颗粒归仓，野鸭子没有什么可吃的，不来了。鹌鹑是网捕的，我们那里吃鹌鹑的人家少，因为这东西只有由乡下的亲戚送来，市面上没有卖的。鹌鹑大都是用五香卤了吃，也有用油炸的。 鹌鹑能斗，但我们那里无斗鹌鹑的风气。我看见过猎人打斑鸠。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午饭后我到学校后面的野地里去玩。野地里有小河，有野蔷薇，有青黄色的茼蒿花，有苍耳，苍耳子有小钩刺，能挂在衣裤上，我们管它叫万把钩。有才抽穗的鹿笛。在一片树林里，我发现一个猎人。我们那里猎人很少，我从来没有见过猎人，但是我一看见他就知道他是一个猎人。这个猎人给我一个非常猛烈的印象。他穿了一身黑，下面却缠了鲜红的绑腿。他很瘦，他的眼睛黑而冷。他握着枪，他在干什么？树林上面飞过一只斑鸠，他在追逐这只斑鸠。斑鸠分明已经发现猎人了，他想逃脱。斑鸠飞到北面，在树上落一落，猎人一步一步往北走。斑鸠连忙往南面飞，猎人仰头看了一眼，斑鸠落定了，猎人又一步一步往南走，非常冷静。这是一场无声的，然而非常紧张的、坚持的较量。斑鸠来回飞，猎人来回走。我很奇怪，为什么斑鸠不往树林外面飞？这样几个来回，斑鸠慌了神了，它飞得不稳了，歪歪倒倒的，失去了原来均匀的节奏。忽然，砰，枪声一响，斑鸠应声而落。猎人走过去，拾起斑鸠，看了看，装在猎袋里。他的眼睛很黑，很冷。我在小说一柄里提到王二的熏烧摊子上，春天卖一种叫做剁的野味。剁这种东西我在别处没看见过。剁这个字很多人也不认得，多数字典里不收。词海里倒有这个字，标音为 duo， 又读书啊。剁与我乡读音较近，但我们那里是读入声的，这只有用国际音标才标得出来。即使用国际音标标出，在不知道短促及收合的北方人也是读不出来的。词海剁字条下注音，见剁鸠，自以为剁即剁鸠。而在剁鸠条下注云，鸟鸣，雉鼠，即杀鸡，这就不对了。杀鸡我是见过的，吃过的。内蒙古张家口多处杀鸡，尔雅是鸟郭璞注，出北方沙漠地，不错。北京冬季偶尔也有卖的。杀鸡嘴短而红，腿也短。我们那里的剁却是水鸟，嘴长，腿也长。剁的滋味和杀鸡有天渊之别。杀鸡肉较粗，略带酸味，剁肉极细，非常香。我一辈子没有吃过比剁更香的野味。蒌蒿枸杞鸡。
0: 那我们前面又听到了一些新的很有意思的家乡的味道啊，当中有一些也是我儿时记忆的一些内容了。比如说他前面说到的咸菜茨菇汤，这就是一道极为质朴甚至带着有一些清苦回味的嘉南家常汤品，承载着旧时冬春之交的岁月记忆了。那它这个的风味其实在于两种食材的对话。第一个呢，就是咸菜，通常南方或者是江南地区的咸菜都是用雪里红腌制的，那它就可以提供非常扎实的咸鲜与发酵酸香，是汤的底味。茨菇是一种水生植物的球茎，口感呢是粉糯微脆，自带一种独特的清苦味，并不是每一个时节都能吃到，也并不是很多人都知道这样的一个茨菇这样一种食物，就像汪老在文章当中说的，很多北方人其实都没有听到过。那这道汤呢，就是将茨菇切片与咸菜同煮，咸菜的醇厚滋味能够稍稍中和一些茨菇的苦味，而茨菇的粉糯口感呢，又吸收了汤的咸鲜。汪曾祺先生曾写道：“我想喝一碗咸菜茨菇汤，我想念家乡的雪。”这道汤的滋味已超越了食物本身，成为一种乡愁与人生况味的象征。初尝或许还觉得清贫苦淡，但细细品味却能咂摸出生活本真的带着韧劲的温润与回甘。它不追求鲜美刺激，而是一种淡而有味的哲学体验。还有呢，就是南方地区非常有名的螺蛳。因为之前其实是和北方的同学一起在江南地区游玩非常兴奋的点了螺蛳，发现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吃，结果那一盆螺蛳就被我一个人吃掉。那清明螺赛过鹅， 这句谚语真的是道尽了螺蛳在时令美食当中的地位，它绝对是市井风味与闲趣的代表。那食材本身其实是指田螺或者是较小型的石螺，那在清明的前后最为肥美。那享用的乐趣的一半是在于味道，一半是在过程。因为首先呢，在烹制之前就需要用剪刀剪去尾部，便于缩食。烹饪呢又多用猛火爆炒，重料去腥提鲜。经典如酱爆螺蛳或者是上汤螺蛳都非常非常的好吃。那它的风味与口感呢，更多的是汤汁咸鲜香辣，滋味浓郁，用嘴一嗦呀，螺肉就应声而出，口感是非常紧实弹牙的，而且富有嚼劲。内脏部分呢略带甘苦，一般我们都是这个吐掉不会吃到的，所以它的风味比较复杂。那盘中剩余的汤汁呢，则是拌面的绝佳佐料。那很多螺蛳粉就是柳州地区也用螺蛳熬成汤汁，更是鲜的不行。那嗦螺蛳呢是需要技巧与耐心的，有时候一根牙签要往我里面戳一戳，塞进去再把它吸出来，有时候呢在嘴巴上先在被剪刀剪去的尾部嗦一下，然后再在它的张口的地方嗦一下，就容易吸出。所以它本身就是一种沉浸式的充满烟火气的社交活动，它代表了一种平凡廉价食材中追寻极致风味和饮食乐趣的草根智慧，是夏天排档不可缺少的风景。那田螺呢，我记得小时候的课文里还有一篇专门的田螺塞肉，是说把田螺的肉挑出来之后与肉糜剁碎，然后再塞回到田螺清蒸使得这个鲜味和肉味更加好的融合，然后一起吃的这样一道菜。后来有幸也是在一些餐馆里吃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鲜美。讲到这里口水都要流出来了。那今天呢是非常开心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这边听听汪老先生的《人间滋味》这本书当中的几篇小文章。那如果大家喜欢的呢，我会希望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介绍一些更多的名家名篇和吃喝玩乐相关的介绍给大家，同时呢也结合一些自己对这个食材或者是这道菜本身的一些理解或者是分享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也非常欢迎来跟我们互动或者是留言，告诉我们你比较喜欢吃什么样的菜，希望可以读到什么样的内容，或者怎么样的形式才是更加可以帮助你在周日的晚上放松身心的。那今天呢，合上了这个人间滋味，那些具体的菜名或许会模糊，但是一种感觉却是会长久的留在我们的心里，那是一种被生活温柔拥抱的感觉。汪曾祺先生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生活是很好玩的，而吃正是这好玩生活中最实在最有趣的一部分。他教会我们的不是烹饪的秘籍，而是一种品味的姿态，是对最普通的食材抱有敬意，对最日常的餐饭充满热情，是在风调雨顺中依然可以享受平凡美食的滋味，是在风雨颠沛中依然能为一碗热汤面而感到满足，是在平淡岁月里能为一碗新腌的萝卜条而发现的惊喜。在节奏飞快的西雅图，我们追逐着世界各地的美食，或许也可以偶尔停下脚步，用汪老的眼睛看一看身边经常可以接触到的食物。一颗本地农场的番茄，一碗自己煮的白粥，或许也能品味出不一样的人间滋味吧。那今天呢，再次感谢汪曾祺先生能用如此从容温暖的文字为我们保存了一份永不褪色的中国味觉档案，也为我们点亮了一种日日是好日， 餐餐有真味的生活智慧。正如他在这本书最最开头的时候所写到的，味觉就是一种生活滋味，味道也是一种生活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安身之本必资于食，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启示文章。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基本上到这边将会告一段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妮，本期《舌尖上的西雅图》到这里就基本结束了。希望你今天的晚餐餐桌上有美味，更有温情与心安。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希望今天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给你一些陪伴，给你一些启发，带来一些小小的温暖。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希望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声声有情
3: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3: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3: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Hello，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 Chinese Radio Seattle 的一档情感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恋爱可以不谈啊，但是案件一定要看。今天呢，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来收听我节目的朋友们有耳福了。对，因为呢 Estella 哈，你会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非常惊险、非常刺激、也非常的惨不忍睹的一些真实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关于情杀的案件。先说一个关键词，恋爱脑啊。这个恋爱脑呢，其实很多朋友应该都非常非常的这个不陌生了哈。因为呢，如果你是单身啊，然后呢你经常在互联网上去看一些关于这个情啊爱的这些信息资讯，那你们呢一定会看到恋爱脑这个词儿是特别特别的受这个，应该说是很热门的一个搜索词啊。我们先来说一下什么是恋爱脑。它呢是一种由强烈的恋爱感情引发的心理状态啊，会让人的判断力、理智甚至常识呢都暂时的失效。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有关于恋爱脑的。OK， 在进入今天的话题之前呢 ，Estella， 你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新的粉丝朋友们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我们一起在空中约会，相互的陪伴。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今天呢讲到有关于这个恋爱脑啊，首先呢我们要明白恋爱脑并不是坏事，它呢是恋爱的一种状态，是我们对爱情的热情和投入的体现。然而呢过度的恋爱脑呢可能会让你们忽视一些重要的事实，甚至可能会让我们陷入不必要的困境。那在恋爱关系当中啊，男人真的比女人要更偏于理性，对，所以大部分女生呢真的是很容易呈现恋爱脑的状态，尤其是他遇到了这个 crush。 OK， 好，举个例子哈，有一位女生呢因为深深的爱上了一个男生啊，她就忽视了他的缺点，甚至呢是为他放弃了自己的理想的工作。那最后呢当她发现这个他并不是她想象中的那样，她已经失去了自我了，无法从这段感情当中呢走出来。这就是恋爱脑的陷阱。当我们过于沉迷于恋爱的甜蜜，我们可能会忽视我们的理智，忽视我们的真实的需求、真实的想法，甚至呢是忽视我们的价值观。所以呢真的是要啊，当然我曾经也是个恋爱脑所以过来人奉劝所有的女生，恋爱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理性。但是今天呢除了讲女性恋爱脑，我们还会说说这个恋爱脑的男性的故事啊。谁说男人没有恋爱脑啊，也有。你看不是很多人都会说什么男人是舔狗，对吧？ 舔狗我觉得这个词儿啊，这个不算是贬义词，它算是一个中性词。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把这个对恋情的专一划等号于舔狗，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准确的。对恋爱的专一和忠诚呢，这是一个人很好的一种品质，不能说啊他就是个舔狗。因为很多人在讲舔狗这个词儿的时候，他是带着那种鄙夷，带着不屑。但是我觉得这个舔狗呢，它属于中性词。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小故事，就是关于一个男性恋爱脑的故事。但这件事情呢是非常的严重哈。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朋友们，真的你们不能只是看这个男的长得很帅，或者看这个女的很美，然后呢就完全忽视了他背后的其他方面的因素啊，是否和你是相配的，比如说他的原生家庭怎么样啊，他爸爸妈妈相处的状态是怎么样啊。那还有呢，就是其实当我听到啊，有男生说我只谈过一次恋爱，或者说我都没有谈过恋爱，比如说他已经三十几岁了，甚至是四十岁的年纪，甚至比四十岁还要高的年纪，他都说啊我只有一次的恋爱经历，那会不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惊讶，有新鲜感，甚至会觉得说哇好难得呀。的确是哈，有很多这种男性呢，他们可能暂时是各种因素的这个原因呢，他们很少有跟女性接触的机会啊，或者呢也是因为性格的原因比较内向比较哀人，所以呢他们很少这个恋爱方面的经验。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案件呢，我刚才提到的几点因素它里边都有了。首先一是什么，就是他呢原生家庭方面呢是有一些问题的。第二，他呢没有什么恋爱经验啊，他就上网呢去找寻他的恋爱。那这个案件呢可以说到最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们来听听看。

0: 你以为这名男子在丢垃圾，不，他其实是在丢心爱的女友，准确来说是一部分。你以为这名男子在搬行李，不，他同样是在搬女友，准确来说是躯干。离异少妇约见男网友，殊不知当晚就被残忍杀害，并对折再对折塞进行李箱内。让人不敢相信的是，当警方费尽千辛万苦抓获凶手后，他竟然提出一个奇怪的要求，称要拉一段小提琴，将优雅进行到底，之后才肯交代犯罪过程。这你受得了吗？臭宝们，我们进入案发现场。2019年3月27日，四川省乐山市。这天一大早，彭先生神色匆匆来报案，进门就大喊妹妹失踪了。据他讲述，在3月19号曾给妹妹打过一个电话，虽然打通了，但是没人接听，然而再打就关机了。不知怎地，过了7、8天才争先恐后想起来报警。据悉，彭娟时年27岁，攀枝化人，几年前离婚，独自带着女儿生活。彭先生说，妹妹经常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基本都把孩子给父母带，不过每到一个地方，她都会给家里打电话报个平安。像这种彻底失联的情况之前从未有过，民警认为是有蹊跷，随即调取彭娟购票记录，发现她在3月19日离家后去了乐山市，查看客运站监控录像，果然发现她的身影。然而彭娟并非独自一人，旁边还有一个戴帽子的男子，两人有说有笑，看起来关系不一般。我彭娟家属和亲戚辨认均表示从没见过，侦查员初步判断彭娟的失踪很可能与这名男子有关，随即对两人当天的行踪展开调查。6点33分，他们进入乐山市嘉兴路的一个小区。然而接下来令人汗毛竖起的事发生了，不管怎么查看监控，均没发现彭娟出来的画面。一个大活人怎么突然就消失了？此时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同时多个问题困扰着民警。彭娟不是来旅游的吗？怎么会进入这里？此时他又身在何方？专案组决定全面排查该小区周边监控。在晚上9点22分，突然一名行踪诡异的男子出现在监控画面中，他手里拎着一个口袋走出小区，并骑了一辆共享单车，围着乐山市区绕了一大圈。每当经过比较偏僻的路边垃圾桶时，都会迅速将一些东西丢进去。经过查证，在不同的地点总共抛了6、7次。此时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侦查员心头，这很可能是彭娟的随身物品或者是坏，嫌疑人企图躲避监控和警方视线，从而分多次在各个地方抛弃，殊不知去的地方越多，暴露风险也就越大。民警微微一笑，你小子有点聪明，但不多。折腾一个小时后，黑衣男子回到居住的小区。令人诧异的是，到了凌晨1点07分，嫌疑人再次出门。反常的是，他这次戴了一个超大号口罩，手里还拎着两个大口袋。正常人谁会在这个点出门扔垃圾呢？并且还乔装打扮过。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不正常。将手里的物品扔进垃圾桶后，男子又返回住处继续查看监控。让人不敢相信的是，这名男子整整一夜都没消停，到了凌晨2点50分，他第三次出门，同样提了一个大口袋，同样驾驶共享单车出门。到了凌晨3点16分，来到一家幼儿园门口，这处监控比较清晰，经过不断对比，侦查员顿时紧张起来。这次扔的物品应该是一双白鞋，正是彭娟在汽车站穿的那双。此时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侦查员心头。扔完鞋后，黑衣男子继续骑车转悠，寻找垃圾桶，直到将所有的物品抛弃完。奇怪的是，他并没有立刻返回住处，反而骑着车在小区外到处闲逛，假装成外出逛街的假象。民警微微一笑，谁会在凌晨3点多骑着自行车到处逛街？只能说你小子有反侦查意识，但不多。并且在城区到处都是监控的情况下，该名男子种种反常行为均被警方看在眼里，就差把我是凶手写在脸上了，更加验证彭娟遇害。通过把3月19日在车站接彭娟的男子与半夜扔东西的男子进行反复对比，确定是同一个人。为获取更多线索，侦查员随即来到这些垃圾桶进行实地调查。遗憾的是， 他们均被清理过了，警方未能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这名可疑男子与彭娟到底是什么关系？此时他又藏在何处？就在这时，调查彭娟社会关系以及经济往来的民警传来消息，在3月19号晚上，也就是他失踪当天，卡里50000多元被转走了。
1: 我不去，但花了3月19号装了房东，装了。
0: 通过对收款人查询，一个叫徐某的男子浮出水面。此人28岁，四川容县人。更为关键一点，他就租住在黑衣男子出现的那个小区。经过辨认，徐某正是当天去车站接彭娟，并一起回到该小区的黑衣男子。他的作案嫌疑陡然上升。侦查人员找到了房东了解情况，没想到他十分愤怒，称徐某在3月份某一天突然不辞而别，平时自己没少照顾这小子，没想到他竟然连个招呼都不打。结合监控录像，并没有彭娟从小区外出的画面，说明出租屋很可能是第一案发现场。民警很快来到徐某租住的房子，然而令所有人诧异的是，房间内非常干净，明显有打扫过的痕迹。这架势起码用了3瓶洗衣液。
1: 当时这个从身体上可以找到我这种干预，
0: 房东不禁感慨。他可真是一个勤劳的男生。为寻找徐某的罪证，技术人员前前后后勘察了6次。别说找到彭娟本人了，就连能证明他来过这里的痕迹都没发现。就在这时，查看监控的民警又传来消息，在女子失踪的第二天，也就是2019年3月20日下午3点左右，徐某和一名红衣男子分别提着一个行李箱走出小区。经过调查，另一人是出租车司机，他告诉民警对徐某印象非常深刻，当时他就发现不对劲，这个箱子不仅特别重，还散发一股浓烈的恶臭。
1: 这个外国来过，来
0: 经常看老林视频的他心想，不会摊上事儿了。可本着有生意不做就是赔钱的原则，心里默念10多遍地下的亲戚保佑，还是争先恐后接下这单活。民警做出大胆推测，行李箱里很可能装着彭娟的尸体。经过追踪，发现嫌疑人在自贡市容县一家旅馆下车，随后在这里住了3天。通过监控，民警又发现反常之处，徐某多次往返于老家杜家镇，结合杜家镇被大山环绕，那他很可能是来这里抛尸。侦查员随即请来汪汪队，并展开地毯式排查。可案发至今已经过去1个多月，遗憾的是这次他没能立下大功。不过很快传来好消息，警方发现徐某在福建厦门出现了。来了臭宝，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2019年4月3日，民警成功将正在餐厅打工的徐某抓获。然而此时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目前并未掌握他的犯罪证据。无奈之下，侦查员对徐某租住的房屋开始第7遍勘查，终于在一处地板砖缝隙处找到肉眼无法分辨的血迹。经过 DNA 鉴定，确定正是彭娟的。在铁证面前，徐某承认杀害彭娟的犯罪事实。那问题来了，在汽车站有说有笑的两个人为何反目成仇呢？原来徐某小时候父母就离婚了，缺乏关爱的他变得孤僻一人，很早就进入社会闯荡。因为自卑，尽管年近30，却从未谈过恋爱。为了排解内心的痛苦，他多年前自学小提琴，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也是每天枯燥上班外的唯一乐趣。
1: 那时候工作就是到我的粉丝，这是一个小学时候
0: 彭娟的出现，让他觉得自己黑暗的世界终于照进来一束光。当时两人通过遥遥相识，离异带孩子的彭娟竟主动找他搭讪，并说了很多走心的话。徐某这辈子都没想到会有一个女人对自己互诉衷肠，他开心的笑了，像个孩子那样，很快就全身心投入到这场恋情中。因为彭娟总说自己生病，徐某就将自己打工赚来的钱分多次转给对方。不过在审问中，徐某也承认，尽管他对彭娟很热情，但对方却多次表达对自己的不满。
2: OK， 亲爱的新西兰宝贝们，我们的这个广告时间就要到了啊！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刚才呢，这个我给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案件啊，就是关于一个男性恋爱脑的故事，还不单是故事哈，是事故，是一个情杀案件。 那他呢和一个女网友产生了恋情，在他身上了找到那种被爱的感觉啊，被需要的感觉。但是呢，他这个女网友啊是一个离异的少妇啊，那他呢本身又没有什么恋爱的经验。快30岁了，没谈过恋爱。那原生家庭呢，是父母很早就离异了，他没有得到这来自父母、来自家的爱。他很早呢就出来务工，所以呢，他就是尽自己的能力啊，去表达对他这个离异女友的爱。得知女友身体不太好，他就尽量呢给她钱啊，给她花钱，然后让她呢这个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他这么爱女朋友，为什么后来发展成说他把女友给杀了，甚至是肢解，甚至是把这个尸块呢是到处的扔啊，就为了来掩盖自己的犯罪证据。他这是第一次犯案啊，所以呢没有什么经验，他呢完全是忘记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监控摄像头那么个东西啊。所以说，你说这个监控摄像头啊，拍到了多少刺激的故事，对吧？还有，他还找司机啊，帮他去扛这个藏着尸块的行李箱，这个胆子可是够大的。好的，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稍后我们继续来听故事。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 Welcome back，欢迎亲爱的西汉宝贝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还是要来提醒一下啊，我们的播出时间啊，尤其是对我们的新的朋友啊，希望呢大家不要错过。相信呢听我们的节目应该是在生活中啊能够增添一丝乐趣哈啊，因为我的节目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功能性很强。一呢，可以大家听了会觉得哎挺有意思的。第二呢，长见识，对吧？那个听别人的故事，长自己的见识，增加自己的经验啊。尤其是这些恋爱经验不够丰富、不够多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听听我的节目，真的是保命的。所以说，真的是你看这个爱情啊，谈得好是喜剧，谈不好那就是悲剧了哈。爱情麻辣烫，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让我们在空中约会一个小时，我们的相互的陪伴 ，Estella 和您呢都非常非常的珍惜。好的，那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哈，是有关于这个恋爱脑的。那其实呢，我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呢，也有聊过这个话题，关于恋爱脑。那一说到恋爱脑呢，那大部分的人会想到的就是女人。哎呀，女生这个恋爱脑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这我曾经也是哈，所以那现在呢是越来越理性了。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随着你这个听了太多的故事，也见识过一些这个事儿啊，那就让你呢越来越清醒，越来越理性的去面对情感。那曾经呢有人问过我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如果看把这个两性关系哈，把男人看得太透，是不是会有会阻碍你这个谈恋爱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说是有一定的阻碍，就是怎么说呢？但是这个阻碍呢，我觉得不是坏事儿，反而是好事儿。就是说，别人很难就是进入到我的世界当中。对，我觉得大家真的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不要轻易的对某个人上头，对，就是我说的这个阻碍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会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然后呢去判断 那你更有经验了，更理性了，去判断说，哎，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否合适我。那其实呢，我觉得还有一点是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要更理性的去剖析自己，你要向内看，知道自己是谁啊，曾经的你是什么样的，你曾经经历过的一些情感的伤害啊，有没有让你清醒一点，有没有让你醒悟了，是不是？所以说曾经我们受过的伤害，你不要再去错怪啊，就是不要再去怪曾经的那个受过伤害的自己啊，善待自己，告诉自己呢，我以后再也不要犯类似的错误了啊。所以呢，就是千万不要急于的这个对你的 crush 上头。那其实关于恋爱方面的这个兵法这些经验哈，我觉得真的是这一个系列都不够谈的，要谈一辈子。所以说呢，亲爱的西亚宝贝们，一定要跟我跟艾斯拉哈尼呢成为好朋友，我绝对是你们靠谱的恋爱军师。我也在想啊，曾经在我这个二出头的时候，在我初恋之前，在我的这个恋爱过程当中，如果我有一个像我这样的恋爱军师的话啊，那我真的可以少受一些情感带来的伤害，少受一点恋爱带来的苦啊，少吃点这方面的苦，对，就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啊。因为我觉得真的是，你不要去小看这些恋情，这些不好的恋情给你带来的伤害，因为这种伤害可能会导致你一辈子都很害怕去碰情感这件事情。OK，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 Chinese Radio Seattle 的爱情麻辣烫，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记得要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哦。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 下载 APP 来收听，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Estella Honey。 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案件，情杀案件呢，我们说的是一个男人恋爱脑，他呢曾经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原生家庭给一个人带来的影响真的是一辈子的。那当然了，有的人的原生家庭呢也并不太好啊，也很坎坷，也非常的挫折，但是这有一类人呢，他在自己这个成年之后呢，他很懂得去怎么去修复啊，这个原生家庭给他带来的伤害，对。但是呢，这种修复，这种成长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关于这个对于原生家庭所带来的伤害，你怎么去修复？我们改天啊，找一期我们能好好的来聊一聊。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案件。那这个男主呢，非常非常的可惜哈，因为他的原生家庭，我相信很多人都觉得说听了非常的相似，就是父母很早就离异了，所以他从小到大都缺少来自父母的爱。那他呢，又可能因为这个家庭的原因啊，他很早就出来打工了。你看，又缺爱又缺钱，很早就进入社会了，没有一个人生导师，没有一个情感导师，在近30岁的年纪都还没有谈过恋爱，好不容易通过这个什么摇一摇，哎，遇到了一个女网友，虽然说呢这个是一个离异还带着娃的女网友啊，把她给这个锁定了。但是呢，在他这个亲情的付出是吧，本身就是工作也不怎么样，但是呢他是尽量的对女朋友好，给他花钱啊，尤其是这个知道自己的女朋友身体不好，他就时不时的给他1000、2000、3000的啊，就是希望呢这个女朋友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对吧？你女男人舍得为这个女人花钱，这个就证明对他在乎呀，对不对？我们先不说爱有多少，至少说对这个女人是在乎的。但是呢，这个离异女性呢，这个女生啊，我也觉得不知道说她是因为这个是为什么离异的哈，是不是受过一些伤害啊？她呢，离完异这孩子属于自己，归自己了， 但是呢他也不太带孩子，就把孩子给父母，自己呢就到处的潇洒啊，到处去独自旅行啊，然后呢胆子也特别大啊，这个摇一摇那主动的去跟对方搭讪，就认识了这样的一个男性。但是呢为什么他会被这个男主给杀了呢？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男的条件不行啊，配不上他啊。或许哈，我觉得真的是有一部分女性呢，她是希望说我这么有勇气，我带着娃我离异了，我还是可以获得真爱的，我还有勇气去追寻爱。我觉得这一点是没有错，完全没有错，你可以再去追寻爱，但是呢你也要有一定的这个理性。当你和这个男人呢在相处一段时间过后，你发现不合适啊，说分手啊，那这个分手呢也是怎么说出口，对吧，也是讲究方法的，对不对？那他们两个人呢其实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对吧，只是在第几次，第三次吧，是不是见面的时候啊就跟对方谈分手了。你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呢，他花了这男的不少钱，那这个男的呢本来经济条件可能就属于一般般，那已经是尽力了，可是呢不知道他是在言语方面是怎么的啊，就刺激到这个男友了，跟他提出分手。你看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叙述哈，说是在汽车站看到了这个男主去接这个女主，两个人在镜头当中呢还是有说有笑的啊，然后呢他们一起回到了这个男主的出租房。我在这边要提醒一点哈，就是你们别觉得说啊这个人是不是很在乎我，就把我愿意呢让我去他的住处，女生真的一定要小心。还有刚开始不熟的时候呢，你也不要让这个男性，不论是你们在网上认识的还是在线下认识的，都不要让男性知道你的住处啊，以免之后呢会有一些不必要的纠缠或者是纠纷。这方面呢我们如何提防，如何去谨慎的来对待这些初相识不熟的异性呢，改天我们再聊哈。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故事。大家也听到了这个男生呢我觉得他可能本性也不坏，对吧，你说他自己这个从小到大因为缺爱，然后呢他也渴望爱，这个没有错，是不是？而且他自学能力还特别强，自学了小提琴。他在被抓啊，在被这个审讯的时候呢，还要求我拉一段小提琴。其实他已经知道自己呢无路可退了，人都杀了，尸块都扔了。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持续的支持爱情麻辣烫。OK, 接下来继续来听一个真实的案件。也是关于一个离异的少妇被害。那这个男方呢啊，他不是像之前的那个男主啊，没有什么恋爱经验，他是一个已婚男人，妻子眼里的好丈夫啊，丈母娘眼里的好女婿。那这个已婚男人甚至呢还是有过前科的啊，他也是通过这个搜索附近的人啊，认识了这个离异少妇。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真实的案件。
2: 悄悄告诉你，欢迎你来到天堂入口。
3: 这是被少妇此前最后的监控画面。刚离婚的她深夜约见男网友，并迫不及待在车上你侬我侬。令她毛骨悚然的是，这名男网友不仅提前给她下了迷药，还有犯罪前科，还身背三起案件。这你受得了吗？当美少妇再次出现时，她下身赤裸，衣不蔽体，并被绑上百斤巨石沉尸河底。然而男网友作案后不仅没停手，竟然又连续三天分别约见不同的女网友。更匪夷所思的是，在妻子和娘家人眼中，这名穷凶极恶的歹徒竟然是一个完美的好丈夫。这你受得了吗？臭宝们，我们进入案发现场。2015年8月20日，江苏省常州市。这天一大早，已经连续半个多月空军的老李照常来河里钓鱼，突然鱼竿传来的沉重感让他内心窃喜，嘿嘿，上大货了。然而旁观者的一句话让他汗毛竖起，瞬间冒起冷汗。你钓的这条鱼怎么有点像人？
4: 倒钓鱼，别看看，好像是个人吧。主管，刚刚那个我是过来确认一下。
3: 老李马上找来木棍确认，这果然是一个人。惊慌之余，小小李赶紧拨打报警电话，侦查员火速赶往现场。死者是一名女子，上身穿着一件红色 T 恤，下身赤裸。此时这条河流速不慢，但这名女子却纹丝不动，这是怎么回事？民警随即找来专业打捞人员，原来死者身上用绳子绑着多块石头，河底还有六七十块崭新的青砖，很显然凶手目的就是毁尸灭迹，不让被害女子浮出水面。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年龄在25岁左右，死亡时间在5天以上，死亡原因是机械性窒息，经过长时间浸泡已经高度腐败，无法辨别面貌。这名女子究竟是谁？又为何惨遭杀害？专案组随即成立展开调查，但因为此处位置偏僻，通过走访，警方并没找到任何目击证人。随后将整个常州市失踪人口进行排查，也没找到符合特征的女子，一时间案件陷入僵局。然而正当警方扩大排查范围时，法医传来一个消息，被害女子手臂上有一个明显的花形图案。这一个关键特征让侦查员十分欣喜，可一个问题随之而来，谁会认识这种图案呢？民警灵机一动，并嘴角上扬。俗话说高手在民间，见多识广的网友或许能提供关键线索。随后在网上发布寻尸启事，让人不敢相信的是，仅仅发布了5分钟，就有网友认出了这个图案，并确定死者身份。好家伙，之前白费这么多功夫了。
5: 小姐，这位大爷，他留个不信朋友，
3: 据这名跟帖网友反映，他的这位女性朋友已经失踪好几天了。根据这一线索，民警很快找到失踪女子家属进行 DNA 比对，确定被害女子为马某，24岁，江苏宿迁人民，与前夫有2个孩子。据被害人父母讲述，7天前与女儿失去了联系，于是赶紧从老家来常州寻找，可不知怎地就是没报警。他们向警方反映，2015年8月11日晚上9点，女儿还给家里打来电话，关心亲属身体怎么样，并诉说自己感情上的不容易。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女儿手机就关机了。想起乖巧懂事善良可爱的女儿，老两口泪水止不住的流。根据这一时间点，警方推测案发时间就在8月11号晚上到12号凌晨期间。此时马某的前夫进入警方视线，二人结婚后感情不和，基本上3天一小吵，5天一大吵，并且两人才刚刚办理离婚手续，马某就遇害了。更为关键一点，在8月10号这天，他的前夫恰巧从老家来到了常州，那他会不会因为离婚和生活琐事从而痛下杀手呢？与此同时，当马

0: 某失踪后，前夫反复向马某家人询问有没有找到。
1: 他跟前夫有一次询问家里，说找到怎么找到这个车了，就是这个东西。当时其实我们也就是他前夫嫌疑也挺大。
0: 很快，民警将马某的前夫请来警局喝茶。据他讲述，来常州是因为工作上的事，心想着顺便来看看亲戚。他说，对妻子的爱就像黄河之水，滔滔不绝，波澜壮阔。对于这番说辞，你相信吗？没错，民警也不相信。意外的是，经过对他的活动轨迹进行摸排，确定此人并没有作案时间，他的嫌疑被排除了。同时，另一组民警很快找到马某在常州的居住地，并调取周边监控录像。
2: OK， 我们的定点广告要到了哈，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刚才呢，和大家分享了今天节目当中第二个真实的案件，也是一个离异的少妇，刚刚离异就见了一个男网友，两个人是当天刚刚认识，就马上在当晚见面了，发生了惨案。广告之后继续聊。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听这个节目的名字呢就知道了啊，我们节目呢是谈情说爱的。对，那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哎，这一个小时呢是我们在空中约会相互陪伴的这样的一个美好时光。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听我的节目呢，我觉得是在生活啊无趣无聊的生活当中可以给大家增加一些乐趣，同时呢又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啊，听听别人的故事，长长自己的见识，尤其是一些在恋爱方面的没有什么经验，或者说你需要有人去倾听你的故事，去排解，去宣泄你的情感方面的困扰啊，都来听听我们节目吧。OK， 好，那今天呢又是非常惊险刺激的一期节目啊，因为 Estella Honey 呢又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发生在真实生活当中的真实情杀案件啊。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个案例。这个案例呢依然是讲到这个刚刚离异的一位少妇啊，通过这个附近的人认识了一个男网友，当天认识，当晚就见面了。但是呢这个男的不是好东西啊，有过前科，而且是已婚状态啊，而且呢竟然是对他下药了。从警方这边我们了解到的，说是他有前科，那在发生这个案件这一段时间呢，他是每一天接连几天都在见不同的女网友啊，不是在车上那就是在床上，非常的恐怖啊。那个我在想说跟他见过面，然后也被他下过药啊，然后呢出事儿的这些女人听到说哎，这样的一个离异少妇他们也曾经见过的这个男网友呢给杀了，他们一定会觉得毛骨悚然呐、啊。这个是还好啊，这个差点他们也有可能是不是出事了。但是真的你们不要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哈，尤其是在见陌生人见男网友的时候。好， 那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江苏的常州。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这个故事。
0: 画面中显示，2015年8月10日晚上11点，马某和一名陌生男子出现在画面中。当天两人一起进入马某出租屋过了一夜，关系明显不一般。到了第二天，也就是8月11日早晨8点，两人再次出现，买过早饭后，该名男子将马某送到上班地点，随后离开。恰巧当天晚上马某就遭遇不测，难道这也是巧合吗？很显然，此人有重大作案嫌疑，民警立刻将他请到警局核查。面对询问，这名男子支支吾吾半天，才承认两人是同居关系。
1: 他跟这个受害人上面有过关系。
0: 据他讲述，送完马某上班后便回了家，之后发生了什么自己毫不知情。那为何马某失踪一个星期你却不报警呢？可他却依旧说不出个所以然，就差把我是凶手写在脸上了。让人没想到的是，经过警方多方面证实，确定这名男子也没有作案时间。这可真是奇了怪了，谜中谜，暗中暗，到底谁是杀人犯？进一步调查发现，马某生活非常混乱，社会关系极为复杂，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他们被一一排除嫌疑。
1: 前后这么多，你说私生活相对来说是不是这样？社交的圈子应该很差。
0: 侦查员决定调转思路，立即对马某8月11日下班后的行踪进行摸排。画面中显示，下班后他独自一人步行回家，此时穿的是裙子，这与案发现场时的短袖不一致，不过凉鞋却完全相同，因此他应该换过衣服。这是一个问题摆在众人面前，此处距离发现尸体的地方足足30多公里，那马某是如何出现在那里的？警方做出大胆推论，他应该是被杀害后抛弃在人迹罕至的小桥头河中，在这个过程中，嫌疑人一定要驾驶交通工具，确定思路。侦查员调出2015年8月11日晚上进入案发地的所有车辆，经过仔细查找，果然有重大发现。其中一辆白色轿车副驾驶上躺卧一个女子，根据衣服以及家属辨认，确定她就是死者马某。
1: 我们在旁边工具找人，当然他的工作在这，正穿一件红色短袖，从现场在不管，我穿的衣服基本上都不知道。
0: 8月12日0点28分，这辆车来到了案发地，驾驶这辆车的男子应该就是凶手。经查，车主是一名潘姓男子。奇怪的是，将他的照片与视频监控中的画面进行比对，却发现两者长相完全不符，这又是怎么回事？原来车主是开租赁公司的，一名叫孙斌的男子曾将这辆车租走，同时还留下了身份信息。掌握这一线索，民警立刻调出孙斌照片，此人25岁，常州本地人。经过比对，他正是8月21日晚上驾车的男子。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小子有过2次盗窃以及1次抢劫前科。根据租赁公司留下的定位系统显示，这辆白色现代轿车在案发地小桥头一带来回兜圈子，并在抛尸地点有长时间停留。更关键的是，案发之后他每天都会驾车去一遍现场。
1: 12号到8月19号，基本上每天都会用死的白箱车，
0: 生怕尸体浮出水面被发现，殊不知这反而增加自己暴露风险。民警微微一笑，只能说这小子有点聪明，但不多。这个监控继续追踪，在8月12日中午12点53分，他来到饰品回收店附近。经被害人家属讲述，马某曾有一条金项链，如今已经不知所踪。很显然，这小子是来销赃。民警迅速展开捕获，来了臭宝，他逃得追得插翅难飞。2015年8月20日，专案组摸清孙斌在常州的住址后，展开蹲守。到了8月21日，成功将其抓获归案。面对询问，他却说和马某的遇害没任何关系。当侦查员将大量证据呈现在面前时，孙斌争先恐后承认犯罪事实。那问题来了，案发当天两人到底产生了什么矛盾，以至于对马某痛下杀手？孙斌供述，2015年8月11日下午，通过搜索附近的人添加被害女子马某，两人聊得比较投机，当天晚上8点左右就约出来在一家咖啡店见面。然而马某怎么都想不到的是，孙斌趁他去洗手间时偷偷将药物放入杯子中。随后两人一起来到车里，也就发生了男女那些事。
1: 他在这个女的相对同意的情况下，和这个女的发生了关系。
0: 之后，华某沉沉睡去，可当他醒来时，双方产生了矛盾。同时，马某还威胁，如果不给钱的话，就把他强奸。一听这话，孙斌顿时怒了。本来自己就有犯罪前科，这是要传出去让妻子知道，名声可就全毁了。他眼睛一转，即从心中起，如果将对方杀害的话，不仅不用给钱，最关键是自己名声也能保住，可谓是两全其美。随后将其杀害，在8月12日凌晨2点多，将其抛在人迹罕至的薛家镇小桥头河中，之后又购买60-70块青砖砸下去。然而经过进一步调查，民警又有惊人发现，这小子在8月14日、15日、16日分别与不同的女网友在酒店见面。民警眉头紧皱，这小子还真是胆大妄为。然而他在妻子面前却成功伪装出一副好丈夫的面目。丈母娘一家更是夸赞，有这样一个好女婿真是三生有幸。刚怀孕不久的妻子自始至终都不相信丈夫是这样一个人。在这里，老驴也友情提醒各位，网络交友一定要擦亮眼睛，以免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2: OK，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刚才呢，大家听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第二个真实的情杀案件，都是网友惹的祸啊，也是一个离异少妇，24岁就有两个孩子了啊，刚离异，离了好像是差不多一个月吧，这个离婚证还热乎呢啊，就出事儿了，见男网友把自己的命都给丢了。那在警察呢排查的时候，首先怀疑到的是什么？ It's always the husband， 对，第一个怀疑到说是他的前夫。正好呢他在出事儿的时候，他的前夫因为是在异地嘛，然后出差来到了这个前妻生活的这个城市啊，室友要想跟他见面的啊，但是呢警察排查了，就是他的前夫呢没有作案的时间。后来呢又排查到另外一个男网友，就是这个男网友后来说是跟他是同居关系，就是说认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了。那又是这个监控摄像头拍到啊，这个女的呢在案发之前的那个夜晚是跟他这个所谓的同居男友呢在一起。嗯，你看前一天晚上啊跟同居男友发生了关系啊，第二天呢就跟当天认识的男网友呢就见面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呢，只是去咖啡馆啊喝了一杯饮料就被下药了。两个人呢来到了这个男的啊，这男的车还是个租来的车，在男方租来的这辆车上他俩发生了关系。这个男的呢被抓之后啊，在被警察讯问的时候，他还矢口否认说他下药，他说啊我跟他在车上发生关系完全是这个女方呢是自愿的。嗯，在摄像头当中拍到了他俩在车上的画面啊，然后呢他还矢口否认说他把这个女的怎么的了。嗯，但是呢在这个证据面前呢他不得不承认了他的罪行。嗯，而且这男的真的是曾经就是一个有前科啊，还犯过3个案件，那胆子特别大哈，在杀了这个女的之后的连续3天还在不断的跟各种女网友开房，他是不是在想，反正我已经杀过人了，是吧？我就豁出去了啊！我在这个世上也没多少天了，我得好好享受一下啊！非常的可怕哈、啊。他呢给这个女的下了迷药，下了迷药之后呢，两个人在床啊不在车上发生关系。当这个女主呢醒来之后，她发现自己被 强奸了。可是这个时候他不是报警啊，他竟然是跟这个男方要钱，意思就是说你给我一笔钱，那这事儿我们就算了，我就不报警了。所以说这个女的真的太傻了哈，她给别人机会去对她下手。她对于这个男网友呢完全不了解，对不对啊，胆子这么大，然后呢跟人家刚一认识，对不对，然后就完全放松警惕。所以说你在跟一个陌生人陌生网友见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在吃饭啊喝饮料的时候，不要离开你喝的这个饮品啊，一旦离开了那个饮品呢，你就不要动了。嗯，这个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对不对？那你完全不了解这个男人，他都已经是对你做了这样的事情了，这么恶心的事情，把你下了迷药，然后把你给强奸了啊，这个时候你还跟他去讨价还价，跟他谈判说拿钱消灾啊，我就不告你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男人是个嗜血狂徒，你看把自己的命给丢了是吧，还有两个孩子失去了妈妈。嗯，那这男的呢还在事后啊，就是说把这个女的呢扔到小河里了，事后呢还把他这个金项链拿去当了啊，这样才有开房的钱嘛。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评论区哈，有一位说死者好像是我小学同学，刷到这个视频我汗毛都竖起来了，当时在镇上听说过这件事，没想到过了这么久还能刷到。那有人质疑了，真的是你小学同学吗？那他说是的，我们老家的，他结婚呢比较早。太可怕了，你想象一下，你认识的人是吧，还挺熟悉的一个人，突然间有一天知道他的近况是从新闻上看到的，太可怕了。所以啊，真的女人一定要长一点脑子呀，真的不要轻易相信别人。哦，我刚才呢是听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啊，说这个女主呢在她的父母眼里是一个乖巧懂事听话的女儿啊，所以真的是被家庭被你所处的环境保护的很好的女生，真的很容易被骗，很容易被坑，甚至是把命都给丢了。所以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啊，我们的嘻嘻宝贝呢是我们的女粉女听友，哈哈宝贝呢是男粉男听友，我们的嘻嘻宝贝真的 Estella 哈，你再次的提醒，交友需谨慎，尤其是通过网络交友，有那么多可怕的网络交友案件是吧，大家都听过了。所以呢不要轻易的见网友啊，就算是见了也一定要保持警惕。在见网友方面呢，这一方面的这个经验哈，有机会呢我们再多聊一聊。其实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呢，哈尼也和大家聊过了这方面。所以如果你想听我们往期的精彩节目的话，也可以去搜我们往期节目，是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啊，或者是下载 APP 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的，亲爱的西乡宝贝们，我们节目呢是接近尾声了，那在下周天的晚上千万不要忘记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和大家相约在空中。好了，最后呢依然是送上 Estella 哈尼的 Good Night Kiss， 嗯，祝大家晚安咯，好梦， Good Night。
6: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7: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9: 星星有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依度是你的信息中心，依度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10: 声声有情。
11: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1: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0: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1: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2: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2: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3: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飘雪玲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Musiland 的流星小夜曲。

虽然呢是已经等了一个礼拜啦，不过我相信呢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呢是不介意去等的。所以呢郑秀文话 Chotto 等等啊，而家唔使等唔使等㗎啦，节目是已经开始㗎啦。今晚呢我哋继续华星唱片时代嘅歌曲啊。

提到华星唱片咧，一定唔可以唔提梅艳芳噶啦，因为咧佢系第一届新秀嘅冠军啦，亦都真系开展咗华星唱片嘅一位大姐大啊！啱啱听过呢首咧，就令到大家都应该好火热嘅，因为咧佢系改编自山口百惠嘅《Rock and Roll Widow》咧，成为咗呢一首叫做《冰山大火》嘅。好，第一届新秀嘅冠军咧，跟住落嚟有第二届啊，第二届边个咧？当然就系佢啦，女方。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3: 有些歌呢，如果不是我要做节目呢，是其实有阵时是会忘记了的。咁而呢首歌呢，我自己都是已经好耐好耐冇听㗎啦，唔知你自己会唔会都系呢，希望大家都喜欢啦，呢首女方嘅从未如此深爱过。好，第二届之后呢，我哋跳一跳去到第四届啊。当年呢，佢凭一首英文歌 Hello 呢得到冠军嘅，佢係。

佢咧就嚟自音乐世家嘅，因为咧佢爸爸 Oli 咧就系菲律宾乐队嘅领班咧，仲系鼓手啦。当时候咧五六十年代咧，八代唱片好多嘅鼓咧就由佢爸爸去打嘅。咁咧而且有阵时咧佢都会教跳舞嘅。我听郭兰讲过咧，就系、是、有啲嘅电影嘅舞咧，其实系佢去教阿郭兰去跳嘅。佢嘅妈妈咧就更加犀利啦，佢系国语时代曲嘅年代啦嘅中国歌后张露啊。咁当然要讲翻呢个主人翁嘅名字啦，佢就系杜德伟啊。有呢首歌叫做《抱紧我》嘅。好，由第四届我哋又再跳一跳，跳到第五届啦。第五届系边位呢？

0: 虽然咧佢攞到第五届新秀嘅冠军啦，但系因为已经经历到五届啦，每一届咧都有三位捧出嚟嘅话咧，去到呢个时候咧，其实华星唱片咧亦都比较少力捧一啲嘅新秀冠军啊。佢嘅名字咧叫做文佩玲啊，咁佢喺华星唱片咧系冇录过个人大碟嘅，直至到后嚟加盟 EMI 咧先至有嘅佢嘅个人专辑啦。咁呢首歌咧叫做《搭月亮》啊，系自1987年咧一张华星武侠金曲集嘅集锦唱片里边咧嘅歌曲嚟嘅。咁个剧集咧系叫做《僵尸奇兵》啊，虽然咧首歌系1987年推出，不过唔知点解，可能系当时一啲嘅调动啦。咁套戏咧系1989年咧先至播出嘅。咁啊，里头嘅演员包括咗有贾斯洛啦、毛舜筠啦、张兆辉啦、夏雨、杨泽林、林以琦、黄德飞嘅。再讲一次个歌名啦，就系文佩玲主唱嘅《搭月亮》，都几好听哦。
1: 欢迎嚟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 Music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Musicland 的流星小夜曲。

翻查资料咧，原来佢都系第五届嘅新秀啊。不过咧，佢当年只系攞到亚军，佢咧就得到梅艳芳嘅极力嘅提携啦。所以咧，后屘咧佢喺九十年代咧都成为咗一啲一线嘅歌手啊。佢系许志安，有呢首歌叫做《不倦的蝴蝶》。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有阵时咧，听翻呢啲嘅歌曲咧，会谂翻喺个年代咧，你自己做紧啲乜嘢啊？嗰阵时候咧，陈美玲咧接触嘅音乐咧，咩国家嘅音乐，咩嘅类型嘅音乐咧，都想接触，听好多好多嘢。你话嗰个时候咧，系一个几美好嘅年代咧吓。呢首咧系改编自日本歌手香如美嘅歌曲咧，成为咗1984年啊张国荣嘅叫做《蓝色忧郁》。好啦，上一次咧提到有一个剧集咧叫做《僵尸奇兵》噶嘛，咁咧原来咧里边其中一位嘅演员咧叫做贾斯洛。我突然间咧谂起，咦，佢喺华星唱片都录过歌噶噃。

虽然郑少秋由娱乐唱片转投华星嘅怀抱啦，不过咧当年咧佢只系为呢间唱片公司咧录过一张唱片嘅啫。咁呢张唱片嘅标题咧就系、是、叫做《誓不低头》嘅，亦都系嗰个剧集嘅主题曲啦。我谂相信咧当年咧大家都好多人咧都有睇呢套嘅人气剧集噶啦。主演嘅包括有郑少秋、曾江、陈秀珠、郭晋安、刘美娟、罗家良、郭峰、胡峰、张丽萍、李丽蕊、李嘉鼎啊等等啊，好多嘅名字啦。我谂最近都因为啲新闻咧而大家炒热咗咧，又记得翻起呢啲嘅演员嘅。咁啊，首歌咧就由林敏儿作曲，郑国江填词噶。再讲一次首歌嘅歌名啦，叫做。

0: 系不低头，主唱嘅咧系秋官郑少秋。
1: 欢迎嚟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嘅晚上 ，Fuse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嚟到不同年代嘅中文音乐世界。冇错，就系 Fuseland 嘅流星小夜曲。

呢一位已经是华星较为后期的歌手了，他加盟华星不过音乐版权其实就不属于华星，是属于星工厂的。 Anyway， 这位女歌手叫做林忆莲。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2: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1: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2: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1: 哦，真是太简单了。
3: 从华纳一跃成为天后之后转投华星，有1994这首叫决心。刚刚听过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版本，叫做 Cry for You Mix 的。除了歌手之外，其实当时华星也都签了一些靓仔艺员的，例如他

佢演戏咧就大家都赞不绝口噶啦。不过咧，当年咧推出唱片咧，唱呢首难度咁高嘅歌咧，其实都有少少俾人笑嘅。不过咧喺当时嘅宣传啊，都话咧，其实虽然佢只系一个艺员啦，演戏嘅艺员啊，但系咧佢对音乐咧系有一种另外一啲口味嘅。所以咧，佢当时拣咗呢首叫《朦胧夜雨里》啊，可以讲话呢首歌真系一首好歌嚟嘅。咁所以咧，后屘咧梅艳芳翻唱咗呢只歌咧，就好似似乎将呢首歌咧变咗起死回生。但系咧，似乎呢一个唱得麻麻地嘅梁朝伟嘅原装版本咧，又好似成为咗一种嘅经典吓。好，当时嘅五虎将之一啦，另外一位系后嚟成为咗四大天王之一嘅，佢系刘德华。

大家都好熟佢噶啦，佢系刘德华啦。当年咧，凭住一啲嘅剧集啊，《猎鹰》《神雕侠侣》咧，就系成为一个非常之火红嘅男演员嘅。咁啊，好似话当时咧同 TVB 咧嘅合约咧出现咗一啲嘅问题啊，咁所以咧后嚟俾人雪藏啦。而唱片公司咧原本将佢录好嘅碟咧，亦都系冇推出到，要迟迟先至开始推出嘅啫。咁就听讲话咧，佢当时录一只碟咧好紧张，录完之后咧仲要俾阿 Alan 啦、谭咏麟咧去听过下，睇下究竟唱得好唔好啊，指点一下咁样。不过系因为只碟咧亦都系延迟咗推出啦，好似话有啲歌咧其实系匿走咗，系俾张国荣唱咗嘅。啱啱听过呢首歌咧，系佢华星嘅唯一一张大碟啊，首歌叫做《只知道此刻爱你》。好快嘅，又嚟到今晚节目嘅尾声啦，要播最后一首歌曲。如果你觉得，咦，点解华星唱片仲有咁多歌手都未曾出现嘅咧？系啊，因为时间有限啊嘛。不过唔紧要，如果你一直有 follow 咧 Musicland 嘅流星小夜曲嘅话咧，除咗华星歌曲嘅第一集、第二集咧，将来亦都可以有第三、第四、第五、第六集嘅，甚至乎咧有其他嘅唱片公司嘅介绍嘅。好，今晚咧结束呢个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咧，都真系好适合作为一个 ending song 嘅，系嚟自陈洁玲啊。佢嘅再见 Sayonara， 好啦，拜拜，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星星友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你的信息中心，这里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3: 声声友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晚继续我们的唱歌学粤语，没错啦，你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跟我学粤语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飞。开始之前，我哋嚟听一下今晚嘅学习内容。开始之前，我们来听一听今晚的学习内容。

0: 咱们要学习的内容就是曾为你献出的点点真爱，曾为你献出的点点真爱。闲话休提，即刻进入我哋嘅学习环节。闲话休提，即刻进入我们的学习环节。可能各位朋友听到了，我在普通话用即刻，这个呢其实应该是马上，即刻好像在普通话里不常用，即是立即的即，刻是片刻的刻，即刻在粤语里面是即刻，即刻，即是一个短音，通常在口语里面我们很少用立刻或者马上来形容时间的长短。下面我们马上来做正音，第一个是曾，曾经的曾。我们知道曾在普通话里有两个读音，是一个多音字，粤语也有两个读音，第一个是曾经的曾，粤语是曾次啊嗯次啊嗯曾，是一个后鼻音，粤语里另外一个发音是跟普通话的曾相对应，曾曾字昂脏，两个字的发音都是声母不一样，第一个是次次昂苍苍，第二个是滋滋昂脏。下面我们用词组来练习一下，曾经曾经曾经，何曾何曾何曾，不曾不曾不曾。下面练习一下曾粤语的发音，曾孙曾孙曾孙，曾祖父曾祖父曾祖父。第二个要正音的是为，因为的为，为在普通话里也是个多音字，分为因为的为还有人为的为，粤语里它也是个多音字。首先我们来学一下因为的为，粤语是为，为，因为，因为，因为，为何，为何，为何，为社会服务，为社会服务，为社会服务。接下来我们练习一下为在粤语的发音，作为粤语是作为， 作为，行为，行为，行为，为难，为难，为难，为首，为首。下面我把粤语的两个为的发音放在一起，让大家更加容易的分辨一下。因为，为，作为，为，为，为。下一个我挑出来跟大家正音的是贡献的献。刚才我拿出来作为示范的那一段音乐里面，演唱者把献发得不够清楚，不够完整。他的发音是 hin hin， 应该是 hin， 很明显的后鼻音 hin。 这个粤语的发音在声母到韵母或者是复韵母的时候，每个音都要发完整。当然对于初学者来说，用平时说话的速度把粤语所有的声母韵母发完整是有点困难，所以我建议大家放慢速度。回来我们共献的献的发音练习。刚才我跟大家做了一个比较，现在粤语里面结束音在后鼻音，就是嗯上面，好像我们的汉语拼音发呢的时候那个准备动作，嗯是现的结束音。我们来练习一下，hin hin hin hin， 贡献，贡hin，献出hin，出hin，出借花献佛，借花献佛，借花献佛。下一个要正音的是我们经常会读到的点，一点的点。粤语是一个闭唇音，点点，结束音在嗯，闭上双唇，来一个前鼻音，嗯点。词组练习，雨点，雨点，雨点，雨点。圆点，圆点，圆点。指点江山，指点江山，指点江山，指点江山。下面一个要正音的是这位歌手发音发得不太准的，所以我特意留了很长时间讲真的粤语发音。真实的真， 粤语是沾沾滋啊嗯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粤语里面，有时候韵母要慢一点，发得饱满一点，有时候韵母呢需要快速的通过。粤语里面真的韵母是安，是一个复韵母，但是在它啊的那部分我们需要快速的通过，然后结束音落在嗯上面。沾沾，前面我们用来做示范的那位歌手，他的发音犯了一个大错，他把真发成了闭唇音，变成了沾。而沾这个发音在粤语里面是针，针对的针，针线的针。下面我们用词组来练习一下针。天真，天真，天真，真好，真好，真好，真诚，真诚，真诚，不明真相，不明真相，不明真相。今晚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最后我请大家听一下蔡国权原唱的《不装饰你的梦》。最后我请大家听一下蔡国权的原唱《不装饰你的梦》。我们下个礼拜见啦。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吃得健康，健康是最重要，适饮适食，你人生更精彩。
7: 开不开心都要玩增添正能量，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8: 欢迎收听粤语频道吃喝玩乐西雅图，
9: 吃喝玩乐西雅图，我是 Evelyn。 你好啊 Patty。
10: 你好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 Patty。 嗨呀，
11: 啊，Kitty 啊，
9: 好热啊，今日
10: 热啊，系啊，我谂我哋西雅图会唔会我哋啱啱入咗预备夏季，预备夏季咧，应该系好少咁热啊，嗬，今日真系好热啊，
9: 系。唔系，我觉得嗰个世界个天气都系热咗噶。
10: 系啊，都好多年前都开始叫做 global warming 咁啊，地球暖化系咪啊？系啊，不过佢哋每年就暖少少，每年少少少。所以他们都说到都挺恐怖的，不知道若干年之后就融晒，不要想了，那些是的，暖就好的。我其实讲起天气，我是喜欢热，我是喜欢暖多过冻的，我们那时候说是
9: 的，但是太热呢又很辛苦的。
10: 是啊，
9: 我刚才就有一个，我们今天有个活动回来，我在街上面就跟 Patty 和听众分享一下，我在车那里见到突然之間喺個地下嗰度有一隻狗仔啊，咁啊跳來跳去，哎呀，我點解有隻狗仔係真正假噶喺個路上面嗰度走嘅咁話咯喎，咁即係今晚黑我個 post 咧都係隻狗嚟嘅，咁就嗰啲玩具狗啦，咁其實我幾中意啲動物嘅，但係就你唔好要我養嗬，咁我隔離有隻貓。嗱，呢日咪有隻狗，哇！呢兩日咧都即係好似好耐冇見過我咁樣，哇！一尾真係又嚟就想嚟黑我啊！剩嗰啲貓咧又嚟周圍喺度
10: 轉
9: 同我玩啊，咁樣。咁我當我喺個街嗰度見到嗰只狗仔嗰陣時，我真係以為佢係假狗嚟嘅喎。咁你有乜理由啲狗仔會跳落個地下嘅啫？咁當時咧，嗰個十字路口咧，美國啲人真好，個個停曬車幫佢捉狗啊 ，Patty。我哋就因為要轉啦，咁佢架車咧就因為佢其實就係直去嘅，但係佢因為要揾狗啊，佢就 back up。又跟住轉左，跟住轉右，即係四方八面啲車停曬俾佢捉狗。嗱，嗰只係真狗嚟㗎嚇。咁後屘有個女警咧，就幫佢捉狗咯，咁樣。咁其實今日咧就唔係講咩
10: 哦
9: 動物喎，我哋今日同阿 Patty 講咧就係講 AI 喎，嗰啲好多裏邊有啲嗰啲真動物定假動物啦，咁樣即係搞到你好頭暈㗎喎嚇，係咪？你覺得係咪啊？
10: 而家講緊，我諗而家喺依個嘅時代，唔好講得而家啦嚇，真係好多人都講 AI 啦嚇，因為 AI 就係人工智能啦嚇，喺我哋嘅生活上面咧，其實跟我而家咧好多嘢都會影響到我哋嘅生活啦，無論喺我哋嘅喺工作方面啊，或者係我哋娛樂方面啊，或者係喺一啲就算你social 即係平時做嗰啲活動啊嚇，好多嘢咧都同呢個 AI 有關嘅啦。而家，
9: 咁你接觸得多 AI 嘅係邊一方面咧 ，Patty？
10: 我接觸 AI 方面啊，嗱喺工作方面咧，我哋都有用到 AI 嘅啦，因為好多時我哋而家喺我哋喺。即係我自己工作上邊啦，好多嘢我哋譬如話，而家人哋就話啊 Google 咁樣啦，其實而家有好多一啲嘅軟件啦嚇，譬如我哋係做accounting 啊，即係我哋做稅務嗰啲啦，我哋好多嘢咧已經係其實好多公司喺唔同嘅行業裏邊咧，佢都識得用嘅。譬如我哋喺我哋嘅稅務行業投資方面啦嚇，已經有一啲軟件出嚟咧，就係話講明係 AI 幫你嘅。你有啲咩問題咧，打落去嘅話咧，佢 AI 可以幫你係搜索曬。你打一樣嘢咧，佢會幫你搜索曬咧，就話曬俾你聽。關於你問嗰個問題咧，就好有邏輯性咁樣話曬俾你聽。咁呢啲咧，我哋喺工作上面咧都係用咗呢個係人工智能啊，幫到我哋係搜集一啲資料咯，就唔使我哋係。翻好多啲唔同嘅地方揾咯，啊，即系打落去咧就已经出，但系当然嗰啲软件咧系好贵嘅，即系要吓。咁喺我哋个行业就咁样啦，譬如喺啲我估喺啲医务行业啊，或者系一啲另外第啲嘅行业，亦都有唔同嘅软件咧，系用 AI 嘅方法咧就帮助你哋喺工作上面咧系到 support 你哋啊。如果有啲咩问题系唔清楚啊，有啲咩嘅你想知道，你系想确定嘅话。他們就會幫到我們，所以在工作上面呢用了很多 AI 了已經
9: 就這方面就是工作上面是我聽現在說呢就我不知道啦，我聽人家說就說現在呢就是沒有好像以前那樣那麼注重那些學位啊哪裡讀書啊，因為他們現在呢個個都是看著個電腦，個個都是 AI 的時候，根本上他們那些資料都是準確的，那會不會是根本需唔需要讀咁多書，同埋需唔需要係 即係有陣時咁講啦 ，Patty 呵，好似美國讀書咧嚇，成日都俾你答是非題喎，你根本你答咗咧都唔知道你啱唔啱嘅喎。咁而家 AI 嗰啲咧實啱嘅啦。咁但係如果係十個學生嚟講，一堂十個學生嚟講，出一條題目揾 AI， 咁咪個個都啱。啲題目個個都啱，點講啊？
10: 嗱，你喺美國讀書唔係一定係是非題嘅，亦都有好多要用手寫啊，或者係要計數，你就唔可以用是非題啦。要計，即係你計咗你先有是非，你計咗先知道邊個答案啱啦。
9: 考車牌
10: 嚇，咁另外咧，你講咩車牌啊？
9: 考車牌駕駛就係是非題，好耐。
10: 哦，你講考筆試，考筆試。
9: 係啊，
10: 但係要你喺真正學校上課就唔係，當然有一啲係是非題，亦都係有啲係俾幾個答案，你邊個答案啱咁樣嘅，即係唔係 A 同 B 係咪咁意思？係冇錯。咁頭先你講翻喺學校嗰啲啦嚇，如果以我認為嘅話咧，佢唔會話用到 AI 嘅嗰啲考，即係你喺課堂考試，你唔可以。答問題你不可以用手機的嘛，即是你答問題的時候你不可以有些東西在你前面你不可以問的嘛，是不是？但是在功課方面就真的很多人都說，哎呀，我不懂得寫什麼信，作文啊，怎樣作呢？那就真的用 AI 打上去，它真的可以幫你可以作到一篇文章出來。但是很多的專業人士或者是老師呢，都會看得出的，因為有時太過 perfect 啦。太過 perfect 啦，啲嘢係未必係啊，或者會睇得出咯，或者睇出咯嚇。同埋如果你用 AI 嘅話咧，會唔會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太過公式化咯，即係冇咗你自己嗰個元素落去啊？即係譬如話作文係我啲志願，譬如啫嚇，我啲志願，咁你 AI 點同你志願咧？咁或者係每一個人有啲好特別嘅過往，啲咩你有啲咩經歷係難忘啲經歷啊？譬如咁，我係咁即係咁 brainstorming 咁講出嚟嘅話咧，係要你自己你先至可以知道啲咩真係。你寫到出嚟，咁我覺得係有一啲方面係幫到，有啲方面係幫唔到咯。揾資料嘅話咧，係可以幫到你揾一啲資料咯。但係一樣真係做一個功課嗰時咧，亦好多時都係要需要你自己嘅，真係你自己嘅知識，你自己用你自己嗰個腦筋嚟到寫出嚟咯。
9: 咁就係我知道，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我意思即係話佢哋而家讀書咧係好靠嗰個啲 app 啊，同埋教嗰啲 AI。咁其實即係話佢哋係知道咗。認知多啲咯，即係譬如有陣時你都唔知道邊度揾嘅答案，好似嗱我哋就唔係揾 AI 咧，我哋揾 Google 啫嘛。而家乜嘢都係，哦你想即係英文翻中文同埋啲地點啊，全部嗰啲都係可以有得答你噶嘛嚇。咁所以而家咧即係嗰個能知度咧，即係好廣泛咯，唔係好似以前咁，你根本都忙不著頭腦，都唔知道邊啲啱，邊啲係真咯。我覺得係咪會幫助咗好多？
10: 係啊，真係唔知包得喺你講頭先又話講真假啦嚇。如果你揾知識方面咧，即係而家實在係方便啦。如果你有個電腦，你就即刻打入去話啊。我想去飛去澳洲飛幾耐嘅咧？喺我哋西馬度一打落去，我即係話俾你聽，哦，我要飛18個鐘，即係16個鐘轉機係幾個鐘，即刻揾到，就快方便同埋快。以前都揾到，或者以前我哋可能要抄啲書啊，抄啲咩文章先抄到咯。所以我成日都覺得而家呢個年代咧，好多啲小朋友咧，佢哋嘅知識咧嚇，其實係可能係會俾我哋係知嘅，但係亦都咁講喎。佢揾完之後，你有冇記落個腦度咧？
9: 啊，咁就係
10: 啦。係咪啊？係咁樣嗱，有我哋以前都知嗱，以前我哋讀書嘅話，讀完之後我哋要讀完啲嘢係要記落個腦噶嘛。而家佢哋都係好快，即係我哋係睇書本抄完啲嘢就記落個腦。但係而家你就算睇咗一啲用 AI 俾你嘅資料嘅話咧，你做完之後你都要入個腦，你先知。你唔可以次次撳個手機，唔可以次次撳個電腦嚟用 AI 噶嘛。點樣都係要記入個腦度咯，係咪啊？係咪啊？
9: 咁你講嗰個咧就係有陣時必須之需啦。咁但係我覺得咧就有一個方便就係 Patty 有陣時 Patty 好似譬如你同我啦嚇，咁我哋想揾一樣嘢係真與假嗰陣時咧，而家唔需要猜度係你話啱即係還是我啱，我哋一打落去咧就已經係真知道係真定假。有陣時得個估字嘅啫嘛，係咪啊？咁所以我覺得 AI 嘅時代咧，真假咧都已經係分得好清楚嘅啦，我覺得。
10: 係
9: 呢方面就係、是、呢方面就係、是、呢方面、就是。
10: 某方面，但係有陣時你打落去咧。 啲嘢咧係五花八五四方八面啲嘢咁入嚟咧，有時資料都係未必係準確。
11: 要揀要揀。
10: 好似嗰個叫做維基係咪Wikipedia 咧？原來好多人話你可以自己打上去，都未必一定啱㗎。係啊係啊，
11: 我有一日衝動啊，有一日衝動，我想喺嗰度裏邊揾到我自己。
10: 但係依家啲嘢，你話講佢。嗱，講起話真假啦嚇，我頭先講 AI 咧，真係有陣時，因為佢個仿真度係實在太真，
11: 係
10: 仿真度太真，你一望落去睇完之後，即係話譬如有啲人喺度做一啲嘢啦嚇，啊咁真嘅，咁但係而家佢如果你係假嘅話咧，你都知喺個視頻裏邊嘅左下角咧，佢講明係 AI 嘅。哇！我都 surprise 原來 AI 假啊，咁即係有陣時，譬如有個人話去，你都啲視頻你都得意嘅啦，睇完一個主題。
11: 嗯，
10: 睇完呢样嘢之后咧，佢好电脑好叻，咁啊手机好叻，佢只要你揾嗰样嘢嘅话咧，佢就会俾多啲系同类嘅视频你睇。
11: 嗯，
10: 好似话嗰啲军人落飞机嗰只狗嚟到接佢机啊，咁啊行过之后，我只狗啊跑出嚟，咁啊抱住咁，哎呀，我话好感动啊，咁样咧睇一次。嗯咁即係跟住睇完之後，第二三四六個視頻又係咁樣喎，睇到下我就知係假啦，原來係全部都係 AI 嚟。第一次睇嗰時就以為係真。
11: 嗯，我最初咧就咁樣揾嘅 Patty， 佢譬如嗱，我接觸多咧，我係因為你工作啦，你梗係工作方面嘅 AI 啦，係咪啊？我接觸啦就喺我個手機嗰度接觸。咁譬如我哋有陣時玩好多 Facebook 啊、YouTube 啊嗰啲咁樣啦嚇，咁我係會係問個 comment 啦。啲 comment 就話最初嗰陣時冇咁泛濫嗰陣時嘅 Patty， 我諗都係有半年之前嘅事咯嚇。佢啲人就會話俾你聽，誒呢個係 AI 嚟嘅咁樣，佢哋會咁講嘅。但係而家咧已經進步到咧係，譬如佢打開一個畫面俾我，我想撳入去睇咧嚇，佢已經去咗第二度嘅。第二度嗰就話啫，你都可以做一個 AI， 咁嗰時我即刻走，我知道係假嘅，咁我就冇興趣噶啦。我其實你知唔知道我最討厭係乜嘢？我最討厭喺 Facebook 裏邊咧，啲人咧一個 story 啊，譬如即係你同我都或者都可以做到，我哋講幾句嘢，作一個 story， 作一個
10: 故事
11: 講又好，做又好，故事咁啦，咁幫你全部講啊嗰啲咁樣，但係好得意喎。如果你有中文有英文咧，佢個英文亂曬龍嘅喎，我 check 過好多次嘅啦，或者你可以留意一下，佢啲英文咧完全係唔正嘅，我聽到我唔知乜嘢咁啦嚇，咁所以咧，我覺得咧 ，even 咧，我喺 Facebook 度寫嘢咧，如果你有英文有中文，佢真係唔識翻嘅啦，仲未去到嗰個程度。
10: 嗯嗯，
11: 係咁嘅。
10: 我就未試過玩呢一樣嘢，但我試過咧，係有一次有幅相人哋俾我睇啦嚇，即係而家又講緊係一年前啦嚇。一年前啦嚇，有幅相我哋影咗係譬如有五個人喺度嘅，咁跟住我同學咧就即刻回翻一個俾我咧，將我幅相裏邊個個人都喺度笑嘅，好似都冇笑，都做一啲得意動作係笑嘅咁樣講啦，或者有陣時生日咁樣啦嚇，明一幅團體相裏邊咧個個都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哋根本就冇唱到嘅，咁就嗰個原來嗰幅相係有一個 Apps 嘅軟件就幫你係可以轉咯。或者你幅相明明係淨係坐喺度唔喐嘅話咧，佢可以將你幅相變咗做係你企翻起身啊，做一啲動作咁。初時我就覺得咧，真係幾可亂真嘅喎，真係，我覺得真係點解會咁得意嘅？真係好似真嘅喎。咁如果唔係知道自己係冇做過依樣嘢嘅話咧，唔知道係 AI 做出嚟嘅。尤其是初初嗰時，即係而家
11: 自己都唔知道係真定假，
10: 真係自己唔知真定假。
11: 好似嗰時都係啊，我哋告白之前，我哋可以講嗰啲歌星啊，你記唔記得？就 AI 整落去，佢哋咁樣唱歌啦，咁樣嗰陣時初初接觸咧，仲係未知道點解。我諗都係差唔多。哇，科學嚟講，如果一年一個進步，真係已經好多啦。
10: 進步快，一年好快啊，真係好快㗎，
11: 好快啊，係啊，係啊。
10: 好啊，我哋而家不如咁啦，我哋第一節廣告，我翻嚟再繼續。commercial please。
1: 餐饮、
3: 娱乐、
1: 招聘、
3: 交友、
1: 买房、
3: 投资、
1: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1: Hey, Patty, 这个告白呢，我就会想起一样东西，因为正在告白的时候，我会想了一样东西，就是说呢，当你朋友呢赞我们，哎呀，你们两个真的好啊，十年啊，或者十一年啊，帮电台做事，又即是义工啊，个礼拜，那你们是不是真的整天都是，即是说上电台，或者是現場嚟播，我哋今晚咪現場咯，係咪？譬如我哋有陣時旅行，我哋會錄起佢啦。咁嗰啲就係、是、就係、是、叫做留起佢啦，係咪？咁你有冇諗過就係話，會唔會過多一兩年，我同你都唔使做啦，只係擺一把聲落去，我哋根本唔使我面對住你講四十分鐘，佢自己會講。你明唔明我講乜嘢？誒嗱，我話今晚黑我哋講 AI 嘅資訊係我哋想咁樣講啊，講兩句説話已經幫我哋全部四十分鐘做曬啦咁樣。咁你諗下嗱，我哋係義工啫，我哋冇所謂喎嚇。咁如果真係要資人工嗰啲咧，真係頭痛啦，係嘛？會唔會係進展到呢一個地步咧嚇？
10: 會都唔定。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uha.
1: 嚟到北庭咧，去吸收一下啲嘢啦，咁樣增加一下自己嘅知識咧。其實咧，即係都對於自己或者係對於即係各方面都係好嘅。每一個人都要進步，係咪啊？咁而家阿 Patty 就話我哋講緊 AI 啦嚇。咁你覺得除咗資訊同埋係事業同埋學業，咁仲有啲乜嘢係即係我講嗰啲就玩嘅啦嚇？咁有啲乜嘢係 AI 裏邊咧係能夠？剩下多啲資料咧嚇你，
2: AI 一定係攞到資料啦嚇，或者我當 AI 頭先你講玩嗰時咧，我就覺得 AI 喺我喺我嘅喺我哋嘅娛樂方面咧，都幫到好多咯。即係我自己有陣時睇啲視頻咧，你知我好中意貓噶嘛，咁啲視頻咧就係明知係假嘅啦，只貓佢用只貓識得煮飯啊，只貓餵嘢食啊，同埋一隻阿媽。媽媽貓餵嘢食俾個小朋友貓，我好中意睇。點解咧？因為我覺得佢做嗰啲貓嘅完全個表情啊，佢嗰啲嘅動作咧，係一模一樣噶。
1: 嗯。
2: 咁當然佢哋唔可以用筷子食嘢啦，但係譬如話佢個 facial 嗰個面嗰啲面啊，做嗰啲動作啲小動作，真係似得同一隻真正嘅貓做嘅動作係一模一樣啦。咁我就好中意睇咯。但係睇嗰陣時咧，我好似同我屋企人講，我女講，哎呀，好好睇啊！跟住我女就鬧話我媽咪，佢你唔該睇 AI。我點解啊？佢你知唔知用好多人用 AI 嘅話咧，喺個 server 即係入喺個電腦裏邊咧，即係嗰間咧，佢你知用幾多能量嚟到供應呢一樣嘢俾你？咁佢哋全世界咁多人睇嘅話咧，你知唔知對於個地球嚟講係唔好啊咁咯？佢咁講一講之後，我就跟住唔敢睇咁多，係啊，因為有陣時，因為明知係假嘅嘢，你睇嚟做乜啫？睇咗之後，你知唔知對於個地球個嗰啲叫做能源啊，嗰啲嘢係唔啱嘅，唔好嘅咁樣講咯。
1: 咁我諗即係好多謝你個女咁講喎，係啊，我唔知啊。我
2: 初時都唔知噶，係啊，佢講話話我之後
1: 點樣能源啊，點樣嘥法啊，你分享下。
2: 大概意思即係因為我哋用我哋揾 AI， 即係我哋 search 一啲嘢啦。你 search 啲嘢咪即係話咧，係你點會 search 到咧？因為有一個人做出嚟嗰個apps 啊，佢係俾啲資料你噶嘛。咁即係話嗰個 server 佢用幾多能源啊，嚟到你知一個好大嘅。
1: 可唔可以立體啲咧？電啊，
2: 能源啦，系啦，電啦，
1: 系
2: 啦，系啦，嚇。咁咪都要，即係好多能源嚟到做到俾你哋個個人都 search 呢啲嘢嘅咁樣咯。
1: 係啦，嗱，先頭阿 Patty 你講啦，就話啊，我哋都好中意睇嗰啲動物咧，嗰啲動作真係好似佢真人咁喎。
2: 係啊，
1: 喺我嘅眼光嚟睇，就係話咧，我哋譬如我哋中意睇戲啊，或者係睇。電視劇乜咧都好啦，係咪啊？咁好有卡通戲噶嘛，簡直係
2: 啊係啊！
1: 咁你諗下啲卡通，哇！點解你又每一個動作咁清楚？原來佢話咧做一個卡通嘅故事，譬如迪士尼啊，什麼什麼嗰啲係根本畫嗰陣時，你每一張紙都唔同，係好嘥人力物力。咁如果你而家正話咁講咧，我有些少明白啦，係咪咁樣嘅意思咧？係咪因為其實你話做個人係好容易啊？你同我而家係咁喐係咁喐係咪？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卡通，係一張紙嚟講，每一個角度左與右上下。左右咧，佢都要畫一張紙嘅，
2: 係啊，以前係噶，係啊，
1: 好多能源喎。咁我點解我嘅認知係咁樣，唔知啱唔啱咧？
2: 我諗我屋企人個仔女佢玩嘅，佢意思話唔係唔好用 AI， 因為好似頭先我哋喺工作方面，就算你話做一套戲，佢用 AI 嚟幫手嗰啲嘢做出嚟，係正常噶嘛。但係你無端端你做乜睇嗰啲假動物？做乜啲假動物你都無聊嘅？你無聊就唔應該嘥嗰啲咁嘅資源啦。我諗佢嘅意思係咁樣，咁我都明白佢嘅意思。你話即係工作上面我哋揾一啲嘢，我做一樣嘢唔知啱唔啱喎，咁打落去嘅話問咧，係正係我哋係應該用噶嘛。我諗係咁嘅意思，所以佢有時咁講法，冇話啱，我冇話到佢啱曬，或者有啲人話都未必係啱，但係我就覺得佢講呢一點，我都會諗一諗咯，係咯，係。
1: 咁樣。
2: 但係你都知而家因為有咗 AI 之後咧，就真係取代咗好多工作。你都知而家我哋西雅圖 lay off 好多地方啲。

0: IT 嗰啲公司咧，熱下 layoff 得好
1: 嗯
0: 犀利啊！咁
1: 哼哼哼，嗯哼哼哼。
0: 所以同埋話有陣時一啲時代興起啲嘢咧，因為太過好、太過先進啊，嚟到
1: 系啊，
0: 可以變咗係個話一個 AI 嘅話，以前一個人我要睇100頁嘅嘅資料啊，100頁嘅資料咧，或者我係要用1日2日嘅時間嚟到睇完，但係而家你用 AI。睇嘅话咧，佢根本已经系几分钟已经睇完噶啦。咁喺边咧？你谂下，集合好多啲喺一间公司里边做嘅嘢嘅话咧，你系省咗好多人力噶。系啊，系啊。
1: 咁但系你科学嘅嘢，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啲人都系需要进步噶嘛，系咪啊？咁譬如你而家讲开就话车都有分，系啊，分行电同埋行油啦，系咪啊？个时代进步，咁唔通你话哎呀，我唔用啦咁样，咁你都系要嗰个时代嗰个巨轮啊，系要咁样转，你又唔能够翻转头噶喎，所以咧，我话咧，越进步咧。都唔止话啲人越冷漠啊，系嗰个社会咧，系越嚟咧系越嗰个经济系出现嗰个问题，我系咁样觉得嘅，
0: 我谂系变
1: 系
0: 转
1: 啊，
0: 变啦，嗱，或者头先我讲翻 AI 啦吓，我嗰时就睇过一个报道啦吓，系真事嚟嘅，话有一个我电台听翻嚟嘅，即系我自己做电台，我有阵时都听一听电台嗰啲讲啦，有个男士啦吓，佢点讲咧？佢话佢有个。个太太以为佢，做乜你成日都对住个电话讲嘢啊？你又唔睬我啊？咁即系以为佢有外叫做外遇 cheating 啊，即系叫做 cheating cheat，你知讲咩啦吓？即系有婚外情咁样啦。后尾原来走出嚟，那个男仔话佢我冇第三者，我冇婚外情，我只系同个 AI 倾偈啫。佢而家变咗系个已经系个男仔话我同个
1: 走
0: AI
1: 咗
0: 倾
1: 入
0: 偈，
1: 去啦，
0: 我走出去我同讲乜嘢，佢就会答噶嘛，一路咁
1: 系
0: 答。好开
1: 啊，系。
0: 心，佢话觉得好好好好咁样，变咗佢就变咗系连自己真正嗰个太太咧，就冷落咗啲精神太太，依系真人真
1: 系啊，
0: 事
1: 系
0: 嚟
1: 啊，
0: 噶，因为 AI
1: 系
0: 可
1: 啊，
0: 以
1: 系啊。
0: 已经可以同你沟通得好好噶啦，咁你同佢
1: 咁
0: 讲
1: 我
0: 乜
1: 都好
0: 嘢？
1: 相
0: 系
1: 信
0: 啊，
1: 啊，
0: 系
1: 我
0: 啊，
1: 好相信啊，因为佢识得帮你谈情，同埋任何时间你揾佢都得噶嘛。但老婆就唔同啦，系咪啊？大家嗰个性格啊，或者系时间啊、见解啊，咁咪变咗。哎呀，呢个真系好大嘅问题啊！但 Patty，我又讲翻转头，
0: 系咯，
1: 好啊。咁而家咧，譬如嗰啲铁甲人咧，系咪真系 AI 落去咧？你估佢真可以同你倾偈喎？
0: 嗱，其实我又唔系好
1: 铁
0: 深
1: 甲
0: 究，
1: 人喎、啊，
0: 其实
1: 即系
0: 我
1: 好
0: 就知，
1: 似嗱，
0: 我啲 robot 系咪啊？嗰啲机械人
1: 系
0: 啊，
1: 系
0: 啊 robot 机械人，
1: 系，系啊，机械人，
0: 其实 AI 咧都系近于。几年先用 AI 呢样嘢咁即系人工智能啦吓，artificial
1: 系啊，系
0: intelligence 吓，
1: 啊，
0: 人工智能，但
1: 系
0: 系以前冇噶嘛，其实
1: 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可能以前根本头先你所讲嗰啲嘢咧，都系已经系用咗呢一个嘅思想噶啦，系嘛？但系我唔系专家吓，我唔系专家吓，
1: 系
0: 系
1: 咯，
0: 啦系啦。但系如果我哋根本而家近呢2年咁兴讲 AI 嘅话咧，咁我哋就用咗呢样嘢，就话而家啲咩咁多啲咁叻咁嘅嘢咧，我哋平时唔使做嘅嘢就可以有啲。軟件啊，有啲方程式嚟都幫你做咗嘅話咧，我就當佢係 AI 咯，咁樣咯。
1: 进
0: 但係你
1: 步
0: 頭
1: 嘅
0: 先
1: 悲
0: 話
1: 哀啊！
0: 係啊，因為真係嘅喎，你話有個人佢可以直情咁同個 AI 傾偈傾偈，咁有啲人個
1: 系
0: 主持人就challenge 取笑佢話，咁、那個男人話我同個 AI 傾偈，我好開心，我好中意，有好多嘢你俾唔
1: 啊，
0: 到我喺思想上面、感情方面、情感方面你俾唔到我，咁、那個主持人就話。系啫，但系你系 physically，即系你掂你唔到噶嘛。咁即系有啲人佢就咁讲，你系呢一方面俾到你，但喺另一方面俾唔到你。咁嗰个主角就话我唔需要，即系有啲人咁讲。咁有啲主持人就唔得唔得，你嗰啲 AI 都冇俾到好多嘢，我就要有样嘢都俾唔到过我嘅咁样讲咯。即系我谂最主要就系话 AI 可以帮到我哋好多方面嘅嘢，但系有啲嘢咧系 AI 取代唔到嘅。 我覺得應該唔係咁講，係咪啊？係咪啊？
1: 我哋講翻先頭嗰個，我同阿 Patty 講，一年裏邊嘅進步都係爭好遠。我記得你都有分享過，我而家嗰陣時我去旅行咁啦嚇，哇！我哋初初見到嗰個鐵甲人，我哋追住佢，哇！喺嗰間酒店嗰度送餐啊，同埋送嘢啊。咁譬
0: 係
1: 如
0: 啦，係
1: 個
0: 啦。
1: lift 咧已經係閂嘅啦，咁佢咧能夠咧智能令到個 lift 門咧係開嘅喎，我哋跟住佢入去。你諗下我哋平時咧？我哋如果我哋嘅人走唔到過去啦嚇，我哋根本上冇人法停到我，lift 個 lift 就錯過咗。但係佢唔係個鐵閘又唔叻到啊！你唔好阻住我，我而家送緊餐。哇！真係呢個時代個進步咧，真係令到嗰個經濟咧已經唔需要個人啦。好似你先頭咁樣講啦，係咪？半年咧，我今次翻中國，哇！邊間酒店都係嗰啲鐵閘人啊，咁嘅嗰啲咁嘅 AI 啊，嗰啲咁。佢咪擠到 AI 落去，我唔知啊。但係佢哋已經好人性化噶啦，周圍行周圍性嘅，你要讓佢噶。所以就係即係個時代咧，越嚟越進步咧，嗰個經濟咧就越嚟越差啦。我覺得突然之間咁諗，
0: 我諗經濟差又可以話一個 cycle 嘅。嗱，好似頭先你
1: 贊成
0: 講話
1: 啊，係贊成。
0: 頭先你咁講話服務行業啦嚇，好似我唔好講酒店啦，好簡單啫。我翻香港飛機未 check in 完之後好多時間剩喎，係咪啊？咁啊去翠華，係咪叫翠華？香港嘅機場嗰度咪有間叫翠華嘅，叫個快餐啦，飲啲嘢啦，咁啊真係啦，俾個 number 你之後咧，坐喺張台咧，咁嗰個自動嗰個機咧就送你個餐嚟我
1: 就
0: 度
1: 咁啊！
0: 啦，自動送嚟我度啦。
1: 係
0: 送
1: 啊！
0: 完之後嘅話，咦？咁我成日啲擺去邊啊？即係咁普通嘅一個嘅快餐，佢都係已經係用咗呢樣嘅科技啦，咁慳咗啲人咯，慳咗啲人唔使遞啲送遞嗰啲叫做咩服務行業嗰度慳咗人啦，係咯，
1: 係啊！
0: 我諗如果你有啲人哋係有啲行業係 cut 咗嘅話咧，或者係會有另一啲行業嗰度要增加多翻嘅人手嚟到做咁樣咯，係咪啊？
1: 哦，
0: 係咯，
1: 系啊，
0: 好啊，好快，我哋第二節廣告時間又到啦嚇，OK，好，take commercial please。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4: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3: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4: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3: 哦，真是太简单了。
1: 系 Patty 啊，我哋今日讲
0: AI，
1: AI 啊，
0: 系啊，
1: 然后咧系啊，告白嗰阵时咧，我同阿 Patty 咧都个意见都系一样，我哋想讲下咧医学上边嘅 AI 啊，我就做咗白老鼠啦，因为咧我有个手术咧都系 AI 做嘅，咁我谂即系10年之后，而家都进步好大啊！我记得我医生咧最初帮我做呢个手术嗰阵时咧，佢平时同我谈笑风生噶吓，但系点样做做手术嘅嘢咧，佢啲都唔笑啊！咁我谂如果而家咧佢哋已经好纯熟噶啦，做呢个 AI 嘅手術係咪？你都可以講下喺個醫學裏邊咧，究竟幫咗幾多人喎？嚇，係啊。
0: 因為 AI 咧，佢係可以好準確咁樣分析你一啲嘅data 嘅資料啊，佢你嚇。咁同埋你喺研究嗰啲藥物方面咧，AI 都幫你係可以好
1: 係。
0: 個。 那個程序那個時間，你知道研究一樣嘢要好耐噶嘛？你有咗 AI 之後咧，係可以幫佢哋分析啊，同埋喺個時間方面咧可以縮短咗咯，同埋係個準確性係會準確好多嘅喎。因為佢個最主要係嗰啲佢個分析嗰度分析得快，即係分析一啲嘢、
1: 哦，
0: 分析一啲資料咧。
1: 咁嗱，佢哋嗰陣時話讀醫學咧，起碼要4年8年噶嘛，係咪啊？如果而家做一個醫生。你估係咪縮短咗呢啲時間？因為唔需要咁多臨床嘅實驗啦，因為你計掂條數咁就 AI 做手術啦。會唔會係都用咗呢一方面都係有進步咗咧？咁會唔會係我都嗰陣時係咁講啊！我話我點解要 AI？ 點解要電腦咧？其實就係話好似有啲醫生啦 ，Patty， 你知唔知道我哋好多朋友都做醫生，哇，好驚開刀噶喎，係咪？即係冇乜人做手術醫生，哇！但係 AI 唔同咯，因為你一撳著佢，根本上劏刀啊，乜乜乜乜乜啊咁樣樣。你諗下，平時我哋鋸親手就會有啫，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做手術，真係鋸落你嘅人嗰陣時，真係如果係用電腦咧，咁佢哋咧嗰啲醫生咧，我覺得佢哋入場嘅機會會高啲。我入場嘅意思即係話。多啲人入去嗰個手術科裏邊，你都知道一個人身體裏邊講唔出咁多科，咁有一啲科咧就係零舍揾得錢多，但係佢嘅讀嘅書就會多啲噶嘛。咁會唔會真係有啲 AI 即係係解決咗呢個問題？我哋醫生手術醫生係多咗咧？你估？
0: 我諗做手術嘅話咧嚇，我又唔係專業，都嚇唔係專家啦。朋友就係聽人哋咁樣講嘅話咧，就係話而家好多手術嘅話咧，已經係唔係個醫生真係好多嘢都係用一半咧，都係用個
1: 係一半
0: A 係一半係嘅，但係個醫生亦都要在場嘅，唔同話你揸車而家話我唔使無人駕駛就真係唔真啊，一定個醫生都要綁住嘅。咁我諗係個人為錯人為嘅叫做講咪人為嘅失誤咧，係會減少咗。我覺得應該係咁，但係呢啲都係我自己啊，我唔係專家，我以我同我係咁諗啦嚇。人為方法就會減，同埋有陣時都聽過話啲手術話。有啲大手術話要做十幾個鐘頭嘅喎，哇！如果你一個醫生，雖然話個團隊有好多人嚇，咁我覺得如果可能有咗 AI 嘅話咧，就會可能減輕咗佢哋一啲嘅精神，即係醫生嗰個負擔啊，可能我可能係咁樣咯，
1: 係咯，係啦，係啦，因為淨係我淨係嗱，個個都會接觸就係洗牙啦，或者磨牙嗰啲啦。我多數啲醫生我就約佢咧，就12點鐘之前啊。點解咧？冇咁攰啊嘛。
0: 哦。
1: 是吧？但是如果现在有得 AI 帮你洗牙呢，不知道我们会不会见到呢？
0: 我想洗牙那些有一些医疗的 process 的程序都是要人手的。好像你洗牙的我觉得那些 AI 我估应该不行，都有个人揸住的。都有个人揸住那个 equipment， 那个客你知道我那支东西的啦，是的是的。但是你说打针那些东西呢，我就。都要人手，
1: 未到啊！嗬，
0: 應該未到啊！我估，或者可能有陣時感應到噶，可能或者你遞手麻去有支針，佢會感應到你條血管喺血管喺邊度都唔定噶，或者遲啲會都唔定噶。
1: 哦 ，OK，
0: 係咪啊？或者揾條啊擺入去可以識得啊，你血管喺度，佢自己會嘟入去咁樣咧。
1: 係啊，係啊，即係其實係睇下佢裏邊有冇人係。會研究呢一樣，有研發呢樣嘢。諗譬如先頭你講咗講嗰個車嘅問題，哇！我哋今日架車咧自動駕駛咧，咁後邊咧就有即係啲火燭車咁經過，哎呀！佢即刻可以停到去向右嗰邊停咗，俾架車過噶啦。哇！呢樣嘢就真係一流啦。你知道嘛？有一啲車咧就係話咧，好多時啲人咧真係想抄佢牌，因為影響曬我。有啲人真係唔讓位嘅喎嚇，真係唔讓，唔會去讓佢右邊嘅。但個電車好好個自動車，佢自己就嘟一聲駛咗埋去右邊。
0: 即係佢聽到嘟嘟嘟嘟嘟嘟咁，佢自己識得啦，係咪
1: 啊？
0: 好犀利
1: 啊！
0: 係
1: 啊，
0: 真係好犀利嘅，係啊，我都覺得
1: 好
0: 犀利。有陣時話咁犀利，我都話係咪真係咁犀利㗎？有陣時都唔係好明點解會咁犀利嘅咧？即係我覺得而家嗰啲嘅個 technology， 即係嗰啲科技咧，叻到我唔信㗎。我真係咁可講法，即係叻到我。是不是真的为什么会这么厉害，我都不明白为什么可以这么厉害的。是啊，
1: 真
0: 的
1: 很厉害的。 到
0: 即
1: 系
0: 你
1: 系
0: 啊，
1: 你个人咧会有疲倦噶嘛？吓，佢哋唔会疲倦啊，即系好简单一样嘢咧 ，Patty 啊，你嘅手机同我嘅手机都不停 upgrade 啦，嗰啲电车咧，即系我哋唔系要买个白啦，有一两架电车咧，佢哋咧系贵系贵在咩咧？佢贵在系佢哋唔系话佢嘅电脑挤到你嘅车，佢唔系，佢系已经系喺个天上边啦吓，佢不停喺上边嗰度 upgrade 嘢。是日日都不同的，那些很進步很進步。好像我的電話、開了那麼多東西又不同了的，很多時候我都不想 upgrade、你不要搞我，我不想用那麼多東西。根本上呢你用不完那麼多東西，你覺得明白嗎？是的。
0: 其實很衰的，那個電話，那個電話來說呢，他經常都催我們說、要 upgrade upgrade， 有時候你不採的話呢，個電有啲功能是用不到的，有些 function 是用不到的，所以久不久都要 upgrade， 都要 upgrade 的。
1: 我唔係啊，我佢熄我機嘅，
0: 我熄你機啊！
1: 我係要佢熄我機嘅，我都唔肯去啊。
0: 係咪啊？哦，有陣時冇噶啦，係咯，我唔係
1: 啊，
0: 好快噶，好快又要 up， 又話有隻 software upgrade 又問你啦，咁講係
1: 啊，係啊。咁又講翻轉頭嗰個，我哋講話 AI 嗰啲真假啦。我其實咧，真係唔係好中意咧佢嗰啲譬如啲電影啊。或者是說故事啊那些這樣呢，是加了個 AI 來，我一聽呢我就走的了，可以告訴你個女兒聽 Auntie 沒這麼做
0: 啊，是啊，
1: 因為他們那些語氣呢全部都是一條 link 的，那我一聽兩句假的，
0: 假的，是啊，
1: 假的，
0: 是啊，因為做一輪我就是，因為我自己都很愚昧，我覺得我第一次看哇 Titanic， 他說 Titanic， 因為我看第一個 video 就說他的以前的拍攝過程 OK，咁我哇放出嚟，我以为是真嘅喎、哦。睇完一个之后，你都知道，就猛咁就放出嚟啦。睇睇下，没有嘅系假嘅咁样讲咯。但系嗰啲主角系真人嚟嘅、哦，啲主角系真人嚟嘅、哦，即系我又觉得
1: 系假噶，
0: 假噶，
1: 假噶，
0: 假噶。
1: 我以为系佢攞翻旧阵时嗰啲嘢出嚟做，哦，原来系假噶。我已经觉得奇怪，有咩你几十年嘅嘢，而家先至播俾你睇啫、
0: 啊。我所以睇第一个嗰时。
1: 嗰啲綠色嘅布啊，同埋嗰啲真假人啊，我咩又咁真啊？咁哦，嗰啲係假噶，
0: 假噶，所以可以我咪話，所以頭先我講同阿 Evelyn 講，我話真係難分真與噶，許冠傑嗰只歌啊，
1: 係啊，係啊，係啊，
0: 睇第一次就以為真，睇完係
1: 啊，係啊，
0: 咁啊，因為我初時睇睇
1: 聽嚟講嘅，係
0: 啊，係啊，
1: 或者咁講嘅，變幻先係永恆啊，我又答你啦。
0: 其实有时啲嘢都好圆噶，变幻点解会永恒嘅咧？我都
1: 系咯，而家谂系啱噶。
0: 其实
1: 变幻真系先系永恒
0: 嘅。其实变幻即系话，其实我哋每一刻喺个生存呢个世上，每一刻每唔好话每一刻、嗯、每一秒都系变幻紧嘅。
1: 嗰日咧，我听见有个男人同我咁讲，好少人咧咁男人咧讲啲嘢咧啊咁啱听嘅。佢话咯，呢啲系女人讲嘅嘢嚟噶嘛？
0: 嗯，
1: 佢话嗱。当你一个人咧去到五十岁嗰阵时，乜嘢都顺天意，
0: 嗯，
1: 你乜嘢都唔需要再做噶啦。你系以前咧交落咗个功课，而家系俾张成绩表你嘅啫。啊，呢样嘢我好信喎、啊、，Patty。所以咧，我而家系咩都顺其自然啦，个天自然有安排噶啦，自己照做自己嘅嘢啦，咁样。我已经系去到咁啦。
0: 系噶，我自
1: 同我讲，
0: 系 我自己都有咁讲噶。好多时我平时自己就算同朋友倾，因为我哋呢个年纪已经系过咗一半噶啦，好坦白讲。
1: 系啊系，
0: 我哋已经定，我哋已经定咗噶啦，我哋定咗噶啦，即系
1: 系啊。
0: 我哋而家我哋，譬如我屋企有小朋友，唔系小朋友啫，佢哋都大咗，即系有下一代嘅话咧，而家啲嘢嘅第日嘅转变嘅嘢都系影响佢嘅，就影响唔到我噶。
1: 系。
0: 對於我哋嚟講影響唔到噶啦，係啊，係咪啊？
1: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即係有陣時咧，我都好中意幫人哋傾下偈咧。哦，原來即係自己諗嘅嘢咧，同我哋諗嘅嘢一樣嗰陣時咧，都覺得好開心咯，可以揾到一個即係可以傾偈嘅人噶嚇，我都係咁樣講。係啊，係啊。
0: 咁頭先你話講喺醫療方面啦，譬如話喺我睇下啊，人工智能亦都喺。個人教育方面啊，有啲咩幫助啊？咁佢話係噶，你因為啲學生可以跟到佢哋個需求咧，可以打造一啲學習嘅體驗，嗯、即係佢會話俾你聽，你啊輔助你係讀啲咩技能好啲啊咁樣咯。咁同埋如果講醫療，譬如有啲傷殘人士咧，佢而家係嗰啲如果係有 AI 嘅話咧，佢可以做一啲自動嘅輪椅啊，做一啲自動嘅打手啊。 即係你都知啦。譬如有啲人好彩，譬如話隻手有啲意外係冇咗嘅，或者係隻腳係冇咗嘅話咧，佢可以人工智能可以幫你做一啲機器咧，擺到你嘅身上啊，擺變咗你可以活動嘅話咧，係希望可以盡量係到幫助你日常生活裏邊咧係仿如一個係正常嘅人嘅活動咁樣咯。咁呢啲 AI 咧係幫助好大咯。
1: 咁先頭咧就好似你屋企人話啦，即係唔好睇嗰啲咁樣。但係咧，我哋都要接受呢個時代嘅巨輪咧，有好多嘢咧幫助我哋嘅，嗬，係咪啊？即係唔可以話唔承認嘅呢樣嘢係啊。
0: 係啊。咁但係有陣時真係自己。有陣時真係好，頭先我講話，我笑我自己，真話嚇算傻嘅，嚇睇第一個以為好真，睇第一下原來係假牙咁。
1: 不過我多謝你話俾我聽嗰啲係假。
0: 係啊，係啊，即係你而家講講，你都覺得冇理由啊！喺個泰坦尼克裏邊幾百人喺個船嗰度咁上落嚟喎。
1: 係啊，係啊。
0: 即係我以為話拍，哎呀咁真㗎，真係咁㗎，原來睇第一下係假嘅，好得意。
1: 咁所以就係話啦，所以就係話啦，我今次去睇到一個劇啦，係咪？呢啲人以為我喺度睇緊 AI， 原來唔係啊！即係佢哋電影咧就做到咧幾萬嘅人咧，而家都抵十個呢、這個嗰啲叫做臨記就得㗎啦嚇。咁但係我睇嗰場嗰啲景咧係真㗎嚇，咁所以真係唔同咗。
0: 係啊係啊，
1: 難分真與假。
0: 真係佢
1: 接受咧，接受變化，
0: 接受係咪？但事實上真係呢個 AI 有陣時做啲嘢出嚟咧，真係仿真到真係我以我自己唔係專業嚟講。一個普通人嚟講咧，普通人嘅智商嚟講咧，即係個仿真度咧，真係多過90% 嘅。
1: 係啊，
0: 係
1: 啊，
0: 係啊。但係當然，入市有工睇耐咗之後，就發覺原來係唔係，我都俾佢呃咗添咁樣咯。係啊。
1: 咁我哋唔呃嘅時間咧，我哋嘅今日嘅時間就到啦嗬。咁天氣熱咧，大家咧保重下身體嚇。
0: 係、
1: okay,
0: 好，飲多啲水。係，好。Good night，thank you。
1: 拜拜。
5: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钟，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8: 星星友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你的信息中心，这里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9: 声声友情
10: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9: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0: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9: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0: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2: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2: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3: 十一点钟啦，我点都瞓唔着，你喺度做紧乜嘢呢？
14: 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西城夜话》，我与西城，西城与我。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嘅西城夜话。今晚同大家谈天说地嘅，继续有傲雪同埋我嘅最佳拍档 Milly，Milly 你好，
1: 大家好。
0: 嗱，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呢个人生咧，究竟系由自己掌控啊，定系命中注定啊？其实呢个问题咧，好似好大同埋好深奥咁。但其实呢，你諗落有一个好贴地嘅问题。因为我哋每一个选择啦，每一次遇到嘅成败啦，或者每一次遇见啊，或者错过啊，咁我哋都好多时会问自己，即係重复咁问自己，系咪呢条路系我自己揀嘅呢？究竟定系呢条路已经系拣定咗俾我嘅咧，咁系咪？即系你会谂下，究竟系咪真系命运主咗喺我自己手啊？定系其实已经所有嘢都有咗个定数喺度咧？咁你有冇咩特别嘅睇法咧？
1: 啊，除非咧系有一个我觉得命运好多时系你出世之后咧。譬如你话出生喺边度啊，边个系你父母啊，嗰啲冇得拣啦吓。但系如果你要有一条路俾你向左或者向右，俾你自己选择嘅话咧，嗰阵时就用你自己嘅感觉咯去选择咯。咁如果你系好年轻嗰阵时咧，即系唔系话冇乜经验嘅话咧，就差唔多听天由命噶啦。你冇发觉呢样嘢，但系你有咗人生经验之后，你会话我上次撞个板啦，我今次就行另外一条路，我最得闲就会咁谂，系咪啊？你好细嗰阵时，你真系冇乜选择噶，你好多时行出嚟系咁，譬如你读完书咁，差唔多嗰条路就系咁噶啦。除非你话你一系去升学或者去做事，咁你如果你屋企环境唔好，你去做事啦，系咪？屋企环境好，梗继续升学啦，或者你对于学业冇乜兴趣嘅，我想去赚钱去玩，咁你就去做嘢啦。咁但系如果你，即系亦都系你个环境嘅影响添，系咪？你屋企嘅影响，系嘛？咁呢啲系你年轻嗰阵时未有经验，就系咁样选择，就系听天由命。但系如果你到咁上下，你即系识得选择嘅话，你会谂，会衡量下边一样我应该点样做。咁呢啲咧，有啲人好聪明，或者系如果系蠢蠢地嘅，即系多数都系听天由命，或者系听父母安排，或者系睇个环境嘅按嘅叫嚟定咯，系嘛？除非你话，哎呀，我想做嘢定喺升学，咁你话应该系去做嘢嘅环境麻麻地啦。咁但系如果你系好积极嘅话，我继续去升学，不过我换工读咧，咁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例子啫吓。你选择好多种嘅唔同嘅选择啦，系唔同嘅机遇啦。
0: 嗱，选有得选择嘅时候咧，你就系决定自己有方向啫。即系譬如你有唔同嘅路俾你去拣，咁但系即系你话好似后生嗰阵时，好多时因为冇人生经验啦，其实又根本都唔知道自己想点嘅。总之就人哋叫你做乜就做乜，父母帮你决定晒。咁但系嗰啲又唔系真系听天由命，即系佢嗰啲唔做出选择，就系因为你根本冇呢一个。知识同埋能力去选择，你只系话，总之即系点啦，煮到嚟食啦咁样咁嘅意思。咁即系话，如果我可以唔做嘢继续读书嘅，我咪唔做嘢继续读书咯。咁如果读唔到书嘅，咁我咪去做嘢咯。咁如果呢一份工即系你话如果搵工嘅时候好多份工俾你，就话有得俾你拣啫。咁好多时就咁啱个得一份请你嘅，咁你又唔使拣啦咁。咁但系呢啲就唔算系即系话系命运掌控喺自己手啊，定系去？又命中注定，命中注定即系话，其实喺你嘅命运里面发生嘅每一件事咧，其实都系已经注定咗噶啦。即系你几努力都好啦，其实上天已经有一个安排咗俾你。就算你想点样去扭转啊，你始终都系会行翻嗰条路嗰个意思。咁即系所以唔系话我选择唔去作出决定就唉听天由命啦咁，即系唔系咁，即系话其实。命运系咪真系其实可以自己去改变嘅咧？定 好多嘢其实即係个天一早已经帮你铺排好啦。咁你知好多宗教都会话啦，其实你嚟到呢个世界上你就係要嚟经历呢啲嘢嘅。咁呢其实你好多嘢好似有得俾你选择，其实根本就冇得选择嘅。咁通常喺你个人生好平稳嘅时候呢，冇事发生嗰陣时呢，你就觉得对自己好有信心嘅，即係我有办法控制我自己嘅命运，我选择我要行嘅路。但係当一啲人遇到不如意嘅事呢，就通常都会开始觉得死啦，好似我做几多嘢都改变唔到呢个事实咁。我想行呢边，但係呢就永远呢都係好似神推鬼拗咁，要扯返我去嗰边。即係好似真係条命係注定咗我一定要行呢一步㗎啦咁样。咁呢个就係嗰个分别，就係话其实你系咪真係觉得系命中注定啊，定真系其实命运系冥冥中已经有咗个主宰，就算你想点改变啊，你始终都系会咁样行嘅呢。
1: 有呢种讲法喎。
0: 嗯。
1: 係啦。哇，你生出嚟嗰条命呢就已经定咗㗎啦。即係所以嗰啲咩咩批命啊，嗰啲咁流行啦，有啲人咁迷信啦。
0: 系啊，
1: 我不过我相信咧，好多时批命系有你可以信佢嗰、那个呢、這个系一个叫做大概啊，但系你亦都可以改变命运嘅。
0: 嗯，系咪真系可以改变啦？定系你有可以选择咧？即是你去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你可以揀向左行或者向右行或者直行。咁但是其实命运都只是给了三条路你行啦。
1: 咁你觉得点啊？你是不是你的想法命运是不是可不可以扭转呢？
0: 我觉得其实似乎命运呢在后生时期呢，我就绝对相信命运可以控制自己手里面的。咁但是到年纪越大的时候呢，就发现哇不是、哦、其实你想返下呢我觉得命运就好似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咁样。民主自由的社会是那种民主好多时只是拿来讲的。即是好多时是不是真正是自由民主呢，就真的见仁见智的，是不是？因为始终好多嘢你嘅选择都系有好多嘢去影响你嗰个选择。咁所以呢好多时系时势驱使你去作出某一种选择。咁其实好似同命运有少少相似。好似你刚才都讲过啦，嗱你出世你系去边个家庭，你嘅父母，你嘅家人，呢啲嘢系冇得揀嘅，呢啲嘢系真系命运安排咗俾你嘅。咁你总之系出世你就哦嚟到呢个咁嘅家庭啦，咁你父母系咩人啊，你有兄弟姐妹嗰啲你都完全系冇得揀嘅。咁但系到你开始成长，自己可以去有自主权控制权嘅时候啦，咁你就可以控制你点样去同你嘅父母或者你嘅兄弟姐妹相处啊，你同佢哋亲唔亲近啊，剩啊嗰啲嘢。咁嗰啲嘢你就变咗有选择。咁但係其实嗰种选择系咪真系你话大到好似可以掌握命运喺手呢，定其实你都只系有一个好細个个框框咁俾你走动呢？咁似乎好多嘢都系有阵时啲事情发生系未必系你可以控制得到㗎囉。
1: 我个相信系咁，个人个命咧系已经定咗噶啦，即系好似话你生喺边度，你喺边度出世，你就冇办法选择啊嘛，系嘛？咁你嗰个命咧，睇你好唔好命就睇你屋企嘅环境，呢啲又系你冇办法改变啦吓、
0: 嗯，
1: 因为父母，譬如你个父亲系好。即系屋企人好好赌嘅，咁你即系话到明你个生，你长大嗰阵时嗰个环境，梗系有啲唔同啦，系嘛？即系咁，但系如果个环境个屋企系非常个父母系好恩爱嘅，或者佢哋个俾你个环境生活环境系好好嘅，生日好富裕个家庭， 咁你咪你个条命咪好好咯，系嘛？咁、但系运咧，我发觉你好多时可以掌握到噶，可以掌握到嘅。你条命整定你去，整定你做乜做乜做乜，我都顺顺地命，顺顺地有些少运嘅。就譬如我突然间发梦谂唔到，即好似好简单，我发梦谂唔到我嚟美国一样啦，我成世都未谂过嘅。咁突然间嚟美国系点解会入咗公司？公司突然间又调咗我嚟呢度，帮我攞埋证件。咁之后我识我先生喺度结婚，发梦啊，啲发梦谂唔到噶嘛，系咪？呢啲真系发梦谂唔到。但系呢啲嘢真系好多好多时系好出乎意料嘅。你想？你真系发梦，你日日日喺度求紧咧，我要咁样做，我要咁做，做唔到噶，系嗰条命帮你整噶。咁就运咧就系点咧？运你睇下你肯唔肯努力。就譬如佢俾个机会你，嗰条命俾个机会你，喺你肯唔肯继续咁样做，你可以将嗰、那个运诶嗰条命咧整坏咗嘅。我觉得系咁啊。有啲人譬如出喺好好嘅家庭。而是他不珍惜，是不是、或者他不肯利用他家的资源，就走去识埋啲猪朋狗友啊，咁即系又唔上进啊，咁样咁变咗本来好好嘅条件，好好嘅前途，自己毁灭咯。我觉得是咁样咯。
0: 呢、這个就系、是、因为有阵时咧，其实你见到咧，有啲人咧好努力，好努力，但系佢始终点样努力咧，都得唔到佢想要嘅成果。但系有其他啲人咧，你就觉得佢好似唉咩都冇乜所谓咁嘅。咁但系咧，佢又往往咧都系好似样样嘢都嚟得好自然，又好顺利咁样嘅。咁当然有啲人你可以话。唉，可能系佢上一世做得好事多，所以今世咧就即系命中注定咧，佢系样样嘢都会顺利一啲噶啦，即系话上世积埋嘅今世嘅福啦咁样。咁所以咧，我谂即系好似你话啦，你都话你以前嚟美国咁，都系完全冇乜谂过嗰件事，咁可能真系命中注定你就
1: 系
0: 会有呢条路行，系啊。咁当然啦，有啲嘢你諗唔到，但係又即係咁顺利咁发生嚟到咩都好嘅时候，咁你就会真係觉得嘩，其实呢样嘢我从来都冇諗过，嘩，可能真係命中注定你係会咁样行，係呢啲事係会喺你身上发生。但係有啲人真係几辛苦几尽力都好，即係好似我有啲亲戚朋友啦，係好希望能够去外国进修啊，或者去移民啊咁，但係佢哋几努力都好啦，想储几耐钱啊？去搵啲咩机会咧？就系几努力都系失败。咁所以咧，真系如果你咁样睇起嚟咧，其实某程度上又令到我相信，可能真系命中注定佢系冇呢个缘分可以嚟到去外国做嘢啊，或者去外国生活啊咁。咁当然你头先讲嘢都系啱。如果你系所有机会摆喺你面前。但是你又好食懒飞啊，又咩都唔做啊，系咁只顾都躺平啊，咁就算几好几多家产俾你都冇用啦，你始终都会败晒啦，系咪？咁但系都系点样都系有少少命中注定佢可以有一个咁好嘅环境俾佢，咁佢自己整衰就另外一回事啦。咁佢嗰啲就佢自己操纵喺佢自己嘅手里边，就系佢点样去摧毁啲自己一个好好嘅机会啦，喺佢眼前嘅。咁似乎你真系咁样讲起嚟咧，一部分即系、就是、我哋人生嘅一部分咧，就系命中注定，但系有一部分咧系可以自己操控得到嘅。但系嗰个操控可能只系一个比较细嘅范围你去发挥，而唔系话你真系可以完全扭转命运。可能有啲人都得嘅，但系我谂唔系咁多。
1: 据我所知，有咁样嘅人，你都知道好多识得或者知道有。世界上或者是中国啊美国都好多啦，佢哋本身系乜嘢都冇，而系佢发奋呢就而系就好成功赚好多钱，然后好嗰、那个见咗嗰个事业非常之生意非常红遍，突然间 行错一步，乜都冇晒。咁之后咧，佢又唔忿气，又是由头嚟过，又是建立晒佢嘅王国。之后又乜嘢都冇。咁有啲人真系几次，佢又可以咁样噶。
0: 咁你话系命中注定啊，定系即系咩咧？
1: 我相信咧，佢又可以讲命中注定。但如果佢个失败，即系佢唔成功咧，亦都有佢个因素。
0: 系。即系我都系觉得咧，真系有啲嘢咧系可以讲得系俾你自己即系操控嘅，即系譬如你话你有啲选择啦，即系好似头先讲啦，当你去到个三叉路口嘅时候，你选择行边一个方向，你可以选择啦。另外只可以选择嘅就系你肯唔肯去努力啦。去嘗試改變啦，或者係將你嘅現狀變得更好啦。咁我諗另外一樣嘢，可以操縱喺你手裏邊嘅咧，就係、是、你嘅態度啦。即係你去接受嗰樣嘢啊，定係你好抗拒喺你身上發生嘅每一樣嘢咧？即係你當然可以選擇好正面咁去睇一样嘢，你亦都可以选择好负面咁去睇一样嘢。嗱，咁呢样嘢咧就绝对系可以控制喺你嗰度啦。就算你个人生命中注定嘅有几多唔好嘅几多逆境喺你嘅面前都好啊，你都可以选择我好欣然面对，即系我净系谂好嗰方面，我净系去揾。啊，虽然系呢啲唔好嘅事发生喺我身上啫，但系其实我可以喺呢啲逆境中，我可以学到啲咩咧？咁即系你要用个正面嘅态度去接受嗰啲逆境。咁但系你亦都可以话好消沉噶嘛？我都唔知点解呢世人冇样嘢顺利，成日咧做出啲咩都失败。总之咧就系啲唔好人系咁跟住我。咁有啲人系成日都会咁样谂，即系令到自己觉得好似所有唔好嘅嘢都发生喺佢身上咁。咁就索性都话，算啦，总之过一日得一日，都唔使咁努力啦，因为横掂都唔会有好结果。即系会咁样用一种消极嘅态度面对咯。咁所以我觉得好多嘢命运点样安排，可能真系有啲系命中注定。你可以选择嘅嘢就系你点样去选择，同埋点样去用咩嘅态度去面对咯。
1: 系咯，好似我头先话，有啲人系佢失败咗之后，佢突然间又从头起过，又可以成功。咁佢啲佢个态度就系佢个态度，
0: 即系死唔认输，
1: 系啦，同佢个积极嘅思想咯，系嘛。咁如果佢系一度咁消沉落去，咁变咗佢个运，佢个命运就系已经系咁样低沉落去啦，即系永远都系咁落咗去。但系佢肯去努力由头嚟过，佢可以做到啊，系咪？
0: 系
1: 唔系个个可以做到噶？
0: 因为唔系好多人能够接受失败嘛，因为有啲人你失败咗一次嘅时候，你话哎呀，第二次咧唔好试啦咁样。但系有啲人就认为我唔试就唔会成功，所以就算我试一次失败咗，我起码学到少少嘢，咁我第二次再去做嗰时候，我就可以将我学识咗嘅嘢放翻落去。如果再失败嘅时候，我就睇下有啲咩另外嘅嘢我系未做得到嘅，咁又学多啲嘢。咁你始终咁样嚟嚟去去越学越多嘢嘅时候，你始终有一次都会成功噶嘛？就算你唔可以完全成功啊，起码你今次做得好过你上次，咁你就已经成功咗，成功过上一次啦，系嘛？咁所以咧，呢一样就系可以选择嘅一样嘢，就系、是、你自己嘅态度同埋你个面对方法咯。咁系啦，我谂呢样嘢就系、是。喺我哋细细嘅框框度，可以作出我哋自己去尝试控制命运嘅一个途径啦。好啦，我哋而家不如先去广告啦，我哋翻嚟再同大家谈天说地。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回到第二节的西城夜话，刚才呢我们第一节呢就谈论到究竟命运是会决定一切，还是其实有些事都是可以、由我们的手中去扭转的。讲到其实都是各样参半。Millie， 你有没有曾经作出一个选择是改变了你的人生方向的？
1: 有。我想个人都有的，即是大大小小啦、
0: 嗯、
1: 譬如我突然间、做第一其中一份工作啦，在大公司做了很多年了，很稳定，突然间发觉好没什么意思，好像没什么个人生、都是就是这样啦，难道我一世人就是做这份工啦、
0: 嗯、
1: 对于自己没什么成就感、
0: 嗯、
1: 那我就去做第二份工咯。
0: 嗯、
1: 就是这样了。
0: 嗯。
1: 那就初初是很辛苦的，两份工一起做。
0: 是。
1: 那我就但是我克服了那头头那几年很辛苦很辛苦都没有成绩。
0: 嗯、
1: 最惨最弊是这样的、啊、即是没有成果。
0: 嗯。
1: 但是我忍到那我
0: 继续
1: 是啦。没有放弃。咁即是之后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成功，那我即是那种感觉不是说赚到钱的问题，而是觉得有一种满足感，就是自己做到一样东
0: 西。是啊，因为
1: 不要想不到做到的东西。
0: 其实你战胜是你战胜了自己。
1: 是啦、啊、是啦、啊。
0: 哇，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1: 是啦、啊、那我 你问我其中一有什么转捩点，那是其中一个，就是我第一件事想到这样。那、嗯、当然也都有很，我想人生梗有很多的，不过这一个是最简单，就是人家你听到明白我讲乜嘢嘢咁样，系嘛？唔系，如果我好多同事都系一份呢一份长工咧，打到做到退休为止，
0: 系、哦、啊
1: 系 啊，退休为止就冇嘢噶啦，系咁啦。咁所以我做第二份工嗰阵时，有啲同事好睇唔过眼，都咁辛苦嚟做乜嘢咧？咁我就唔会咁样做啦。即系佢哋咁样讲嘅，咁翻工放工咁辛苦，最后仲去早堂等第二份工，咁收尾我就提早退休啦，就专心专注喺第二份工嗰度啦。咁、
0: 嗯、
1: 专注咗几十年八年啦，咁之后我就哎呀，开始就有些少攰啊，咁我就即系差唔多退休时间，我都话真系退休算啦，咁差唔多退休，嗯、即系有得做就做，冇得做唔做，即系冇话嗰阵时咁。搏杀啦，一开始嗰阵时好搏杀，即系谂住点解我做唔到咧？我就一定要做好佢，做好佢做好，咁变咗我有好多客户啊，咁样，咁、
0: 嗯、
1: 即系都唔使我揾佢自己嚟咁样咯。咁、
0: 嗯、
1: 做到收尾咁啱啲市场又变啦，好多嘢经济美国经济又唔同啦，到你就算几辛苦都做几努力都做唔到乜滞啊！唔系话净系我，成个市场都系咁样。咁嗰阵时我就冇乜做，咁然后我发觉。原来不做都挺开心的，因为在玩。因为哇那时做很辛苦，由朝做到晚，一个星期做7-7日，真的很辛苦，但是我即是乐在其中，有时做得。但是到我真的有机会去唞下气，哇原来不做都挺开心的。那我就挂住去做第二样东西，做一下些社会贡献啊，做一下啲社区活动啊，咁、
0: 嗯、
1: 嗰种就好亦都有另外一种嘅满足感咯，
0: 系
1: 咪？
0: 系
1: 即系你因为你唔收钱噶嘛，咁人哋梗系多谢你啦，系咪？
0: 系同埋做社区嗰啲多数即系你系着重点样去付出啦，但系你做嘢就谂啊，我点样去搵钱啊，或者点样往上爬，即系有一个唔同嘅心态，
1: 唔同完全唔同，
0: 系
1: 呢个系拎钱出嚟啊。
0: 是啊，咁真系咧，其实我觉得即系每一个人咧都会遇到一啲事，你作出一个决定咧，或者你作出一个选择，系真系会改变咗你个人生嘅方向都唔定嘅。咁我记得嗱，我谂我自己最大嗰个决定就系因为曾经有人同我讲过话，我可以唔使努力，总之做个花瓶就可以。得噶啦，咁我自从听完嗰句说话之后咧，我就再开始唔再注重扮靓啊，或者去做嗰啲即系以外貌取胜嗰啲咧，我就将佢完全要撇低佢，因为我觉得我就系唔想做佢口中嗰啲咁嘅人，因为我系一定要觉得我要创一番事业出嚟，系靠我自己嘅实力去做嘅。咁因为尤其是我亦都觉得。因为你是真的靠实力才可以长久的，因为人始终都 会年纪大啊，你就会不可以只是讲靓啦，是不是？而且靓人这个世界这么多，那你怎么可以只是靠这样东西呢？即我觉得 是真的要有些实力才得的，那所以就完全改变了我对即是小时候那种态度就完全改变了，即是应该怎样？你知啦，十零岁嗰阵时，梗系个个都好鬼贪靓噶嘛。嗰阵时系，总之靓就得噶啦，其他乜嘢都唔理噶。
1: 尤其是香港嘅环境，嗰啲女性冇乜地位嘅，即系嗰个唔系话冇地位嘅，个职业冇地位嘅，个个都系谂住，哦，你出嚟做嘢啊，做几年就结婚啦，结完婚你就唔使做噶啦，
0: 系
1: 啊，啲公司请你都系谂住你。唔会做得好耐噶啦，咁
0: 系啊，咁又或者，哦，如果你揾到个
1: 咁贵
0: 老板啊，又或者你系啦，揾到个好嘅人嫁咗咪算咯，咁样
1: 系啊，个个都系咁谂噶，
0: 系啊，
1: 即系谂住你之后你个出路唔系话谂住你个事业点成功，而系谂你个安稳嘅生活，揾个老老实实、正正经经嘅，对你好嘅，总之系有叫咩安全感嘅咁
0: 系啦，即系话，你知嗰阵时仲系嗰啲古老思想咧，就系话点样女人无才便是德啊。总之咧，你搵到个好嘅老公嫁咗佢，咪结婚生仔咁咪得咯，唔使搞咁多嘢噶啦。女人唔应该喺事业方面发展是咩业啊？咁样即系仲系嗰啲好旧
1: 噶。你好特别、哦，因为你觉得人哋话啊，又可以靓，可以花瓶，你已经得噶啦，你靓就得，你行出嚟得啦。咁你觉得好侮辱、哦？
0: 系啊，
1: 好少人哋会咁。因为大多数女人都觉得，如果人哋话佢靓，话你系花瓶，咁佢会系一种叫咩啊 ？compliment 系一种
0: 即系成加去咁啊。
1: 系啊。
0: 即系一种赞美嘅，
1: 赞美系啦。
0: 但唔知点解咧，我一听到就好反感啦。即系我就觉得咁样其实系，尤其是系一个男性讲出嚟嘅咧，我就觉得系即系对女性嘅唔尊重咯。因为嗰阵时你知啦，以前旧呢个社会仲系即系嗰啲男嘅就觉得佢哋就算对女同事有阵时有啲轻佻啊嗰啲嘢都系完全可以接受嘅。但系而家呢个社会已经唔得啦吓。但我哋当时嗰个社会仲系可以完全觉得哦，啲男人系咁噶啦咁样。
1: 你讲起讲下，我嗰个时期啊，有时谂落啊，我真系可以告好多男人啊，可以话佢
0: 系啊
1: ，sex harassment 啊，即系。
0: 性骚扰
1: 系啊，骚扰，
0: 但系嗰阵时都冇呢回事，
1: 冇呢回事，
0: 即系佢哋
1: 冇回事。
0: 佢哋嗰阵时仲系觉得我系咁噶啦，人哋佢唔系咩性骚扰啫，
1: 佢
0: 即系赞下你两句啫嘛。
1: 佢哋觉得我俾面你先至咁做啫，
0: 咪系咯，即系睇得起
1: 你
0: 咋，
1: 系啦，即系话你够即系够养眼，
0: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嗰啲咁嘅思想嘅
1: 咯，你都唔敢出声啊，好激气啊，有时
0: 系咧。咁你仲好似好多，就算系女性啊，都会系咁样讲嘅喎，即系都系会企埋男性用嗰个眼光去睇，因为佢觉得，嘿，咪好咯。如果你真系可以用个样啊，去令到所有嘢易啲嘅时候，你咪应该用利用呢样长处，你咪用易啲上位咯，咁样
1: 搭脚石啊嘛。
0: 唉，你话即系嗰阵时嗰种咁嘅心态，
1: 系啦、啊。
0: 所以自从即系我一听到嗰样嘢之后，我就好反感，好反感。所以咧，呢、這个就绝对改变咗我，对我系一个好大的改变嘅。咁嗱，我哋讲咗有啲嘢系可以控制喺自己手里边，就系、是、自己做事嘅态度啦，同埋呢一个选择啦，同埋去用几努力咁去做事啦。咁有冇啲嘢你系觉得？是我哋改变唔到嘅呢，其中一个就係时间嘅快慢啦，係咪我哋冇辦法控制呢样嘢，又冇辦法将时间时光倒流啦。
1: 改变唔到就係个环境囉，即係如果佢环境整成咁样，係咪
0: 嗯。
1: 譬如你一个国家咁讲啦，而家佢哋打仗菊花你走唔到出嚟，咁你喺里面你点样你怎样努力都没办法了。
0: 是啊是啊是 啊,
1: 啊。譬如好像越南沦陷那些人爬上个飞机爬上个船走了就走，你走不到，或者是在个海道被海道劫了或者沉船，那你都没办法的，那个环境整成了。
0: 是啊是 啊, 啊。即是又例如我们去总统选举，那你很努力去选那个又出不到来，但是你不想那个又出来，你没办法了。
1: 是 啊, 是啊没错啊。
0: 即是有阵子有些事呢，即是遇到了的呢，你是真的冇辦法去改變咧，你就唯有去接受啦。咁嗰啲咧，你就唯有去賴命。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咁之后屋企又好多，又疾病啊，总之好多好多好多嘢。
2: 嗯，
1: 咁样样嘢都唔成功，咁做生意又失败，做乜嘢都唔成。咁变咗你，如果你唔接受，你仲好辛苦，你仲怨天尤命，不如接受咗佢啦。
2: 系啊，系啊，
1: 我觉得系咁样。
2: 嗯，
1: 所以有啲宗教有啲嘢咧就话，哦。如果是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就说，哦，上帝，叫做试探你，看你还爱不爱他，不是你骂他。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真的。
1: 是不是？我那时我有个女朋友，她的先生三十岁中啲就过了身了。
2: 嗯，
1: 本身他们很恩爱的，生了个仔。她突然间就不知道为什么有 cancer 啦，即是那时三十几岁很少有的。
2: 嗯，
1: 因为 cancer 就医不好，那他就啲人就说，哎呀，不如你祈祷啦，咪信教他。他一讲就闹。那我就是不信教，如果 有神，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
2: 嗯，
1: 闹到很犀利。
2: 嗯，
1: 啊，就是这样讲。嗯，啊，但有些人如果信教就，啊，祈祷啦，然后说神试探我，不要紧，他是接他上天堂，他去一个更加好的地方。
2: 嗯，
1: 你看你怎样看法咯。
2: 是啊是啊。这个真的 是改变自己的看法啊，思想啊，嗯，去看那件事，而不是只是执着一个，某一个结果。
1: 是啊，接受，看你怎样接受咯。不过，啊，我这个女朋友也很可怜，很多东西发生。他这样发生之后，佢又另外個仔又有啲嘢另外發生，即係我哋亦都話點解樣樣都發生喺佢身上咧咁。咁佢之後咧就啊有結過婚，結過婚之後咧又係有啲嘢發生。咁終於又離咗婚。咁之後又有嘢發生喺佢仔度。咁佢就好叻嘅女人，咁又好強壯，好即係嗰個思想啊，樣樣嘢都好。他没有说跌低咁啦，佢继续咁做嘢都好成功。
2: 嗯，
1: 啊，咁就你同佢讲嘢佢都好积极。
2: 嗯，
1: 但係你一同佢讲咩神咩事，佢就话我唔信嗰啲嘢，点解係点解乜嘢都发生喺我身上呀，咁样。咁所以佢好 bitter， 叫做好，
2: 係好係负面一种。
1: 负面係啦係啦，即係有样嘢觉得好样样嘢都点解即系个谂法系唔系好积极，即系佢做嘢好积极，但系思想就系点解样样发生我身上，然后即系即系差唔多系怨天尤命啦，都系
2: 咁会令到好粉世疾俗咯，
1: 系咯，简直系啊，简直系啊，
2: 其实好得意噶，好多时咧，你见到有啲人咧，真系啲机会好似嚟嚟去去咧，都咁啱避过佢哋咁样。但是另外有些人就真的你看他什麼事都沒什麼特別，又不是特別做得好事多，又不是特別積極的人，但是呢就是有時候就是這麼幸運的，
1: 我平平穩穩那樣咯，那些人就
2: 是嗱，我們說開那時候在香港還有一個很厲害的移民潮那時候，咁移民過後，咁有一啲即係話尤其是嚟美國係特別難㗎嘛，即係如果你冇，你冇公司請你啊，你唔係結婚啊或者咩嘅時候，咁但係呢就有一個係抽獎嘅，即係你可以，抽獎形式咁。
1: 呢啲可以賭咁咯，賭博咁。
2: 咁我有好多親戚呢，即係每一年都去參加呢個抽獎嘅，咁但係永遠個個都抽唔到嘅。但係呢我家姐呢去抽咧，佢就抽到啦。
1: 呢啲系整定嘅，
2: 系啦，呢，這个真系命中注定，系咪？
1: 系啦，
2: 即系好多时你见到啲嘢，有好多人，大家两个系可能系好相似嘅，佢哋嘅学历啊、人品啊、家庭背景啊，好多嘢都系好相似嘅，但系一个咧就永远都有用不完的时机在他面前出现，等他有选择。但是另外一个呢就真的样样东西都啱啱左闪右避这样去避过了他。
1: 这个叫运啊。
2: 是啦，
1: 命同运。

0: 但是運有時呢都是看你自己懂不懂得運用，即是、去創造 運氣的、哦。譬如我那種人呢就永遠都不懂得創造的。即是譬如有很多事呢、啊、即是過了才想，很多事我如果我肯把握那樣東西，我現在厲害很多了。為什麼我不把握那樣東西？有時我明明知道它，哎，費事把握了，由它啦，這樣我自己沒發覺。我真的被它就是這樣走過去的，我發覺我是這樣的很多時。但是就算我不把握呢它都 OK 啦。
1: 但是那些不是你把不把握就可以得到 的好運啦，是不是？只是你覺得、哎、其實這件事我做又得不做又得，其實不做對我都不是說太緊要，影響不是那麼大，那你選擇不去做而已。
0: 或者是這樣，我真的很多事選擇不去做。如果我真的選擇去做，我現在不得了啊，真
1: 的。但是我覺得你又可能現在的人會開心和輕鬆很多都不定。
0: 冇咁冇咁咩？
1: 因为你人永远都可以去追求嘢噶嘛，
0: 满足永远都唔会满足。吓，
1: 咁但系你越追求得多嘢，你咪自己越个负荷越重咯，你咪越辛苦咯。咁、但系你就选择，我就系宁愿可以享受下人生，可以过下我自己想过嘅生活，有啲嘢唔系咁紧要嘅，我就做出选择，即、就、系、是、觉得哦呢样嘢我可有可无嘅，咪唔需要逼得自己咁紧咯。
0: 我有一样感慨咧，就系发觉，你把命运咧系有时系自己可以攞出嚟，但系睇你个性格同埋你点样睇做嘢，你嘅表达方法，你个表现，同埋你头先我讲性格啦，同埋你点样去把握。咁有啲人就好把握个命运，佢自己可以好努力咁去做啦。有啲人咧。佢就算唔係好把握，而係佢啲運呢時時啲人嚟搵你嘅。咁你以為佢好命啫，其實唔係嘅，佢有佢嘅功德嘅。就因為佢啲人發覺，咦呢、這個人唔係好爭好搶喎，我俾咗佢呢佢唔會同我搶嘢喎。咁樣呢，所以呢係睇你點樣對事對用办事咧，点样办啊？你有时有啲人咧，特登点解佢明明佢系人才，点解啲人唔俾机会佢咧？佢有好多嘢好虾人憎。佢做啲嘢出嚟，人哋觉得，咦，我点解要俾佢啊？我俾咗佢之后，佢做啲嘢出嚟会得罪我嘅，会整系嘛？我发觉系呢一样嘢，
1: 可能都真系有啲嘅。
0: 吓、啊，有嘅。
1: 系啊，
0: 系。你有时你唔发觉佢。你觉得为什么他一下子运不来呢？就是他的表达方式。他不懂得怎样做人、啊。
1: 是的，这件事真的很有可能。其实我想命运呢很多时候呢都会拉你一把，虽然有时候也都会拱你一下的。那就是看看你自己做人处事的方法、啊。这样、啊都。
0: 影响很大的，我觉得影响很大的。
1: 真的的。因为如果你有时候、做事可能太过急进啦，又会令到人哋受到威胁啊，咁咁啲机会就可能会
0: 冇机会。我发觉系咁样，
1: 啲人佢真系，好啦，我哋而家先去广告，我哋翻嚟再同大家谈天说地啊。
2: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翻到嚟第三节嘅西城嘅话啦，头先我哋讲紧咧，就算啦，有阵时啊，命中注定你系有啲嘢都好啦，但系如果你做人唔识得做人处事，能够醒目啲嘅话咧，好多时咧注定咗俾你嘅嘢都可能会转走噶。咁所以咧，真系要把握时机呢样嘢咧，系好紧要嘅。咁我谂啦，讲嚟讲去啦，其实呢个命运唔可以话完全系命中注定嘅，呢、這个人生唔系完全命中注定，系有啲嘢系可以掌握喺我哋嘅自己嘅手里边嘅。咁但系咧，有啲咩办法可以令到呢一个人生系可以即系两样参半咧，即系共同咁去有。有用自己嘅能力去运用天赋俾你嘅呢啲好嘅命中注定嘅好嘢，点样去令到自己个人生更加精彩咧？点样可以用利用呢两样嘢咧？吓，
0: 咁即系话有有机会到你手上嗰阵时，你咪要把握咯，系咪尽自己能力去做？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
1: 我想都是。你有没有听过呢，现在不是很兴那些人讲什么天然引力啊那些东西啊，就是说你呢，你就要成日保持你的心态呢是好的，是正面的，你觉得这些东西一定会发生的，那些好运呢，就你自然会吸引到些好运的，你信不信这些东西呢？
0: 我又冇谂到呢一样，不过但系你讲嘅永远心态好咧，系好嘅，因为永远心态好，就算唔好运，你都觉得都唔会觉得咁唔开心啦，系咪？
1: 系
0: ，即系变咗你有样嘢，就算几唔好，你都觉得哎呀，都算啦，唔好睇，即系样嘢睇化咗佢啊，系嘛？你冇发觉呢样嘢，即系即系样嘢。睇开啲，睇开啲嘅叫做，
1: 系啊，即系要有啲阿 Q 精神咁先得，系咪啊？咁因为咧，好多时你都会听到，有啲人成日都同你讲话，唉，你唔好一日都向唔好嘅方面谂啦，你成日咁唉声叹气啊，又唔开心啊，咁嗰啲唔好嘅嘢就走晒，你越嚟越吸引嗰啲唔好嘅嘢啦，你就要好欣然接受呢、這个，即系觉得咧，所有嘢发生喺你身上咧，其实都系好事嚟嘅，
0: 系啊，
1: 咁样先得噶嘛，咁，咁有啲人就认为啊，你就系要用咁嘅态度咧，先至可以吸引到啲好嘢嘅咁。咁你话如果系咁样嘅时候，你就真系可能会觉得，就算系命中注定嘅，或者系你自己可以控制嘅都冇所谓，因为只要原来你系有一个好嘅心态咧，好嘢就会嚟噶啦，咁样。
0: 系咁应该系唔停咁样有咁嘅希望啊嘛，系咪？
1: 希望在人间
0: 系咯，你个人生有欲望，有希望，先至好，你唔会话哎呀，我啲世人都冇希望咁样就变咗你咪好积极，好消极咯，系咪？即系要积极向前啦、
1: 啊。其实我真系觉得呢个一个心态问题嘅、即系有阵时就算啊，如果你遇到每一件事，你都觉得哇，嗰度门净兜口兜面咁爆埋嚟嘅，即系门都闩埋嘅。咁如果你净系觉得你净系将个专注力放喺你面前飞埋嚟嗰度门，而唔系睇下咦仲有冇第二度门开嘅咧，咁即系如果你能够去转一个角度去睇嘅时候咧，你就可能会接受哦，其实今次呢一度失败咗啫，话呢度门关咗，可能嗰边都有道门会开啦。如果嗰边度门都闩埋嘅，起码都有只窗会开啩咁样。咁你就会开心地去揾其他嘅机会，就唔会净系话你睇下我又失败啦咁样。 咁就可能如果你成日都系咁嘅时候咧，你太消极嘅时候咧，咁你就会放弃咗好多喺你面前出现过嘅机会，或者你根本睇唔到，因为你净系挂住你前边喺你个面前扮埋嗰道门，而冇去侧边睇下，仲有冇其他嘢开住等紧你。
0: 亦都有个语言话：塞翁失马，焉知
1: 引
0: 福啊？非福吓，
1: 系啊系啊，
0: 系咯。咁你譬如你失败咗一次，咁你又攞咗经验啊嘛。
1: 嗯嗯，
0: 或者譬如你突然间有个意外，咁你话啊破财打挡灾啦，
1: 啊系啊系、
0: 啊，今次啊、有咩嘢唔好嘅嘢，咁可以挡咗我下一个代大嘅灾咧？
1: 啊系。
0: 是有些事情碰到不好的事情我不需要 不会发生了嘛。
1: 是啊。Amelie, 你有没有试过一些事情呢是你失败了或者是你失去过的。那你当时可能会有些不开心但你过后看回转头你就说哎呀好彩咋那有没有这些情况啊
0: 我想有不过现在是想不起。
1: 我呢就有一个咁嘅经历呢就係、是、当其实呢我后生时期就好鍾意成日去有得去上台表演嗰啲唱歌啊跳舞啊嗰啲我就实去鍾意嘅。咁但係呢我不嬲嘅人呢其实由细到大呢我都系鍾意唱歌多过鍾意跳舞嘅。咁但係呢嗰一次去到嗰个场地呢就有得俾我揀唱歌啊定跳舞咁样嘅。咁唔知点解呢我嗰次突然之间呢我就放弃咗唱歌我就话我都系想去跳舞嗰边啊咁样。咁唔知点解神推鬼我通常都会揀唱歌但係呢我嗰次呢就选择咗去跳舞。点知我竟然咁辛苦放弃咗我鍾意嗰样嘢呢我竟然跳舞嗰度话诶其实你唱歌好啊点解你要嚟呢度啫真係俾人踢返我个唱歌嗰边喎。咁我就觉得好唔开心啊因为我好想去跳嗰个 group 嗰个隻舞喎。咁我初初好唔开心真係觉得咁样都失败我唯一一次作出咁大嘅决定即係违背自己一向嘅意愿我去做一样唔同嘅嘢我竟然失败喎。咁我初初好唔开心嘅因为呢我成日觉得嗰隻舞呢跳起上嚟真係好好玩嘅因为係一隻现代舞嚟嘅咁我就未跳过现代舞以前多数都系跳中国舞啊或者民族舞啊或者芭蕾舞咁我就觉得现代舞呢种好新嘅嘢我好鍾意跳。咁点知失败咗啦好唔开心啦。咁点知呢到嗰日表演出演出之前嗰日彩排。咁我就卒之见到啦嗰隻当代舞卒之到最后演变到咩因为佢哋一路跳一路有啲嘢加落去呀改落去。咁跟住呢我就见到呢佢哋嗰隻舞转到呢又要喺个地下度爬嚟爬去啦又要喺度暖地啦。咁佢哋着嗰啲套套衫应该好靓嘅但係点知呢嗰度白色嘅衫俾佢哋暖完地之后个个都污糟晒好似即係好似一隻污糟猫咁样就到。咁我就觉得哇好彩我唔使做啲咁嘅嘢因为嗰陣时喺个伊丽莎白体育馆呢个地下系好污糟嘅一个地方嚟嘅。咁仲有咁多人行过啦有人嗰朝食完饭仲唔舒服仲呕过添喺个地下。咁跟住我就觉得哇佢哋要做啲咁嘅嘢咁我呢跟住我就好庆幸啦我就好庆幸哇我真係好高兴我去做唱歌嗰边唔使做呢啲真係咁。咁係啦嗰个就系一个即系觉得原来失败了都是好的就是防止了我要去做这些东西了。所以呢很多时候你错过了一个机会呢都未必一定是衰的。所以有时候大家都是不要太过只是焦点放在失败那里或者失去那里就要看看其实你在这个失败或者这个失去当中其实你得到什么其他东西呢或者有啲咩其实係得到呢样嘢其实可能会带俾你一啲你根本唔想要嘅嘢或者你唔想做嘅嘢都唔定
0: 嘅。嗯哼。
1: 咁所以就话呢呢啲有阵时有啲嘢就真係注定咗少少。
0: 我有一样嘢喺度我喺度諗緊下。你讲你曾经讲係命运呢係注定嘅呢 還是自己可以改變呢？
1: 嗯，
0: 那我有個經驗，
1: 嗯，
0: 我的經驗就是不是我，是我朋友，
1: 嗯，
0: 他呢就他的先生的病得很厲害，